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能量满满的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栗子罗志斌，
1: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
0: 你再学我呢？你再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
1: 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0: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
1: 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
0: 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
1: 哪里不太
0: 普通这种感觉，哦，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1: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0: 嗯，
1: 是是，
0: 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
1: 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
0: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0: 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底了。
0: 哎呦，长颈鹿来了。
1: 对
0: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
1: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
0: 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
1: 是
0: 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 Wanna One 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0: 没错，就是他们。
1: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 Wanna One 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
0: 哦，
1: 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0: 哦，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1: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0: 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
1: 嗯，
0: 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1: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10000种天际线吧。
0: See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了，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 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0: 这么突然，不敢笑，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那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啊。
1: 比如TV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嗯，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 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嗯，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mini
1: fan meeting
0: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了。是的，是的，像咱们9年前这个来自
1: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
0: 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嗯，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

0: 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
1: 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
0: 我问了吗？
1: 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
0: 是
1: 吧。
0: 的。
1: 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也即将要回归了。
0: 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
1: 你问我吗？
0: 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的
1: 不敢。
0: 哦，OK，好的，好的，好的。
1: 啊，还有更好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
1: 像今年2月的 RISE，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
0: 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
1: 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0: 当然是秘密啦，
1: 我只
0: 对。
1: 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
0: OK，我们打住，不再 callback 了。
1: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1: 哦，怎么说？
0: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
1: 哦。
0: 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个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呀、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1: 不算，
0: 啊，
1: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扛
0: 哦，
1: 住，
0: 哇塞，又
1: 真
0: 说到
1: 的，
0: 吃
1: 我
0: 了。
1: 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0: 哦，又
1: 大家，
0: 吃上了。
1: 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6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
0: 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1: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 IT 企业。
0: 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由5个主题公园组成。
1: 好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就在咱们这个上岩 DMC，然后边听这个 K-pop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
0: 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
1: 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
0: 是
1: 过。
0: 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1: 你
0: 看到
1: 看
0: 的
1: 的
0: 太
1: 也，
0: 多，太多 了。是的，
1: 对，
0: 是的。
1: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
0: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儿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0: TBS。
1: TBS 也在上岩洞
0: 是
1: 哦。
0: 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
0: 等
1: 你。
0: 你。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NEXT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一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到，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咱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2: 那么今天咱们佳慧的话题是，
1: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

0: 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有一
1: 哦，有
0: 种
1: 点
0: 孤
1: 孤独的
0: 独。
1: 感
0: 对，
1: 觉。
0: 是的。
2: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
0: 啊，
2: 家的这个情绪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0: 是的，是的。
2: 也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1: 肯定会
2: 想看
1: 很
2: 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1: 非
0: 是的，
1: 常
0: 是
1: 懂，
0: 的。
1: 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2: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一个疲惫感。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0: 是的，
1: 没
0: 是的，
1: 错，
0: 是
1: 没
0: 的，
1: 错，
2: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过
1: 来。对，
0: 没错，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0: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2: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0: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1: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2: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0: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吧，
2: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1: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0: 是
1: 那么
0: 的。
1: 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0: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2: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1: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0: 是的。
1: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0: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非常
0: 刚刚
1: 适合去
0: 好。
1: 江边坐一下。哎，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哎，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0: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2: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0: 是大剧院那一条。
1: 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2: 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0: 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2: 非常。
1: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2: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1: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0: 哇，那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
1: 了。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

0: 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1: 哇，是的，
2: 哦，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
0: 哇，太有氛围
2: 福。
0: 感了。
2: 哦，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2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1: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2: 没错，没错。
1: 真
2: 那我
1: 的
2: 们
1: 很棒。
2: 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1: 哇塞，
2: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

0: 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1: 嗯，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1: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2: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 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1: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2: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2: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陵。你去过首尔陵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2: 对，而且首尔陵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的，
2: 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1: 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2: 听过，听过。
1: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确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2: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是的。
2: 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1: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塞！
2: 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是？
2: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1: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
0: OK，OK。
1: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2: 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1000的。
2: 说这个拳击啊，给你1000，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哦，拳击测力器。
2: 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1拳。
1: 可以。哎，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1拳，但是我忘带卡了。
0: 下次去。
1: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是的，
2: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1: 没错，没错。
2: 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 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0: 是的，
1: 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0: 对，稍微休息一下，
1: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0: 没错，
1: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然后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0: 是的，没错，
2: 期待期待，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1: 谢谢。
0: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gnew 的 Hebe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的。
1: 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岩洞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 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读书会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庭寅恪的作品《成均馆罗曼史》选段。作者庭寅恪，韩国最为知名的百万级的畅销作家之一，平素极为内敛低调，拒绝一切采访，连这个名字啊，据说都是笔名。2004年他以他的相亲报告出道，2005年出版《拥抱太阳的月亮》，2007年出版《成均馆罗曼史》，登上韩国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且被读者票选为最有趣的小说第一名。2009年稳居畅销榜两年的《成均馆罗曼史》被翻拍成《成均馆绯闻》，这部作品也授权给了日本、中国、泰国、越南、台湾、印尼。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成均馆，这里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最高教育机关，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子监，教授大量儒学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朝鲜正祖时期家境贫寒的金允熙女扮男装，替病弱的弟弟参加考试，误入当朝最高学府成均馆。在这里他邂逅了那左派之子李善俊，巨谷之后巨龙河，少论派大司宪之子

大雾公子文载臣，而自己也以女子之身阴差阳错成了名冠汉城的大雾公子。于是成军馆当中最妙趣横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拉开了序幕，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爱、勇气、忠诚纵横交错。 然而当嫉妒、流言、仇恨纷至沓来，无法言说的身份，遥遥无望的爱情，纷争不断的党派，矛盾重重的家族，青春正当少年，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角色分配旁白龙和善俊载臣由朴立新演播，允熙如生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听银雀的作品《成军馆罗曼史》选段。

成军馆罗曼史上篇。啊，热啊，好热啊！进入莫府之后，龙河的扇子就一刻不停地在手里扇动着。大伙在成军馆的时候，通常都会脱掉行衣，撸起袖子，挽起裤管。他们那没有经历过风吹日晒的白嫩皮肤，在窗外折射进来的阳光下暴露无遗。规矩自然重要，但炎炎夏日，谁都无力招架。虽然汗水大颗大颗的从额头和后背滚落，但在这些儒生当中，唯有允熙和善俊依旧是衣冠整齐，只是微微撩开了衣领。拖着天气的福，成军馆在这天难得放了一天假，四人组决定到河边去赏花，借此消暑。起初计划的人数就只有他们四个，但在龙河的大肆宣扬下，人数开始有了增加，最终决定要一起去的竟达到了数十人。另外，学校因酷热的天气而为儒生们提供的西瓜和一起平摊购买的酒，还有大司城特意吩咐进士食堂准备的点心，以及帮他们搬运这些食物饮品的手仆，最后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允熙也大方地掏出腰包，写婚礼文书等工作让他赚到了不少钱，因此最近的日子过得也是少有的滋润。所以这次拿些钱出来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负担，兴致最高的莫过于龙河了。他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儒生们之间，谈笑风生，怡然自得。允熙则因为能去一趟兴德而异常激动，步伐也变得轻盈了。一旁的善俊和宰臣则是边走边聊，一脸的轻松愉悦。村里的姑娘们看到这支队伍，便好奇地跑了过来，探头探脑地观望着这些神色自若的儒生。这支队伍沿着畔村的东侧小路走了大约有半天的时间才抵达了山路，但这距离目的地还很遥远。不过路边茂盛的野花让队伍停下了脚步，而在微风中摆动的柳枝驱除了儒生们的炎热，一曲曲悠扬的哼唱在人群中回转飘扬。路边的深绿色海洋映入了儒生们的眼帘，用扇子遮住阳光仔细瞧去，才发现是一片茂密的桑树林。看到成军馆的儒生们浩浩荡荡地从林间经过，坐在桑树下乘凉的农妇们便开始窃窃私语。吹在儒生们周围的风与桑树下的风似乎在形状上就存在着差别，尤其是四人组所带动的气场，更是凸显出一股迥然的超凡脱俗。平日淹没在书海中的儒生们，难得抽出空闲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过，在妇女们眼

0: 在他眼中，如生们天天都是过着这种两般的生活。经过深绿色海洋之后，眼前便显现出一座巨大的池塘，旁边还建有华丽雅致的楼阁，大家都对眼前美丽的莲花赞不绝口。不过允熙既没有欣赏莲花，也没有发表什么感慨， 因为在他眼中再娇艳的莲花也不及善俊的潇洒。莲花池中停留着一艘小船，船上有个消瘦而又满脸泥垢的小女孩，正在采摘着莲蓬子。允熙的视线自然地停留到了那个小女孩的身上。那些莲蓬子被摘下来之后会被送往哪里呢？ 我想这个小女孩应该不会把它们留下来自己食用，这是心怀怜悯的善俊所发出的感慨。在她眼中，贫苦的小女孩要比争芳斗艳的莲花更值得关注。允熙对善俊的话心生感触，她欣赏善俊对贫苦百姓的悲悯。想知道那些莲蓬子要被送到哪里，
1: 就先要弄清楚这个池塘的主人是谁。
0: 允熙的回应牵引了善俊的思路，他将目光移向岸边的阁楼，像是在与允熙商讨般的说道：“是谁住在那么华丽的楼阁中呢？我想不会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善俊向自己走来，允熙心中暗笑，又回答道：“
2: 在知道那个楼阁住着谁之前，先要知道百姓们为了建此楼阁流了多少的汗水。”不过这时突然有人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哎，你们这些家伙适可而止吧，还怕别人认不出你们是成军馆的学生啊？在这里还装什么蒜呀？自古男女谈情说爱时才会看着莲蓬子吟诗， 你们竟然以这种形式对谈！”他们回头去瞧，发现宰臣正以一副不可理喻的表情看着两人。宰臣所说的允熙和善俊不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才会如此交谈。不过两人虽然有了言语的交流，但却都没能达到彼此的心。就在这时， 旁边的龙河催促大家赶紧上路，并指了指天上的云：“那是云，是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挑拨离间的奸臣，还被称为会降雨的云师。不过，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两班、所有的君主都把它称作为云，偶尔我们也只要把它当成云，不要想得过于复杂。因此，今天见到的莲花只是莲花而已。” 允熙笑了笑，过了今天，何时再能看到这一美景呢？因为季节的更迭，不可能让人们一直停留在夏季，所以当夏天一过，这瑰丽的湖光山色都将成为印象中的泡影。如果不像今天这样抽时间出来游玩，想必 再美好的夏天也会在书卷中永远充当着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因此，由于想法太多，不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的话，必将是一大憾事。毕竟，那些由大自然所抚养的莲花是楚楚可怜的。四人欢声笑语，穿过两座傍河而建的楼阁之后，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队伍在瀑布旁边卸下了行李，那里树木茂密，河边还散落着许多表面平坦的岩石。性子急的儒生们已经挽起了裤管，兴高采烈地踏入了清凉的溪水。手仆将西瓜浸入水中，又把酒和食物从行李中掏了出来。 宰臣远离吵吵嚷嚷的人群，自己坐到了一块岩石上，他把斗笠系到了枝头， 然后用头枕着胳膊，将目光投向了蔚蓝的天空。这时，有一个儒生拿着酒瓶来到他身边，对他说：“
1: 娇，你来这里是为了睡觉吗？”
2: 宰臣没有理会他，只是稍微抬起上身，拿起酒碗，一饮而尽，随即又躺了下来。那个儒生又给一旁的允熙递去了酒碗。
1: 大沃，祝贺你啊！听说你通过了叶圣文科，我的祝贺有点晚了。大科初试算是考完了吧？
2: 允熙接过酒碗，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他用衣袖擦了擦嘴角，回答道：“
3: 嗯，托你的福。
1: 我相信家郎一定能考上。不过，你的成绩呢，着实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这次初试通过了，可以说是翻越了一座大山。小小年纪，本事倒不小。我来成军馆到现在，别说什么叶圣文科，连一个芝麻大的考试都没有及格过。
3: 我真的是很幸运，试题都是在我看到的部分中选出来的。”
2: 那个儒生走了之后，宰臣闭上了眼睛，懒洋洋地用自己的长腿碰了碰允熙的肩膀。
3: 干嘛呀？
2: 没什么。
3: 踢人家一脚还说没什么。
2: 你还是比我低一等。
3: 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我也通过了大科初试，在很久以前。
3: 我也没有否认过呀。
2: 宰臣又踢了踢他的腰，然后侧过身子，用背朝向他，接着又说：“喂，你如果比我更早中选，离开成军馆的话，我一定会一路跟随在你的身后，然后慢慢的折磨你，知道了吗？”“
3: 这又何必呢？教师兄努力读书不就行了吗？”“
1: 哎，我最近也有很用功读书的。”
2: 允熙听到宰臣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便冲着他的后脑勺笑了笑，而宰臣就像看到他在笑一样，把脸埋到了胳膊里，藏住了自己的表情。这时，又有一个儒生拿着酒杯向他们来道贺，络绎不绝前来劝酒的人让允熙十分为难，因为在之前早已领教过酒的威力。他拿着儒生给自己倒的酒，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旁的宰臣突然站起来，抢去他手中的酒碗，一仰脖，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喝完，他便对那个儒生大声吼道：“
1: 你以为我们带过来的酒像那个瀑布似的，怎么喝都喝不完吗？别老给这小子，他怪浪费的。”“
3: 哎，好不容易筹钱买的，大伙喝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喝酒，这家伙现在已经到极限了。”
2: 宰臣在赶走那个儒生之后，似乎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于是便对着允熙厉声恫吓道：“
1: 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敢喝一滴酒，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会把你扔下万丈悬崖，然后一个人走掉。不信你试试看。”
2: 说完，宰臣便转身躺下了。从此刻开始，由于宰臣的这番话，儒生们便谁都不敢向允熙劝酒了。这时，和儒生们一起谈话的善俊朝这边走了过来，并坐在了两人之间。善俊脱下斗笠，然后把自己的和允熙的斗笠系在了树枝上。他脱掉布袜，挽起裤腿，把脚伸进了溪水里。他雪白的腿脚在水中反射着耀眼的光。“你也把脚伸进水里吧。”允熙很难为情的只是摇了摇头，他巴不得马上下水，不过怎么能露出自己的那双小脚呢？况且看到他腿上黑乎乎的腿毛，更没有勇气露出自己白皙的腿，所以 他只是把手伸进了水里，以此来代替。单俊愣愣地看着他，陨熙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落入了单俊和陨熙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载臣丢过来的。

0: 成军馆罗曼史下篇。单俊愣愣地看着他，陨西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落入了单俊和陨西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载臣丢过来的。看着他们的龙河与其他的儒生们窃窃私语，好像在打什么坏主意。随后，几个儒生便挽起胳膊，一起走到了载臣周围。
1: 什么呀？
0: 载臣没来得及发火，就已经栽进了溪水中。
1: 啊！
0: 只听扑通一声，四溅的水花跃起有5尺多高，儒生们爽朗的笑声传遍了溪涧。落入水中的载臣挣扎了半晌，才吃力地站起身体。
1: 是谁？你们都死定了！
0: 他非常羡慕那些儒生们，他也十分想脱掉一层又一层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扎入水中。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种欲望呢？单俊转过身，脱掉湿漉漉的长袍，拧了拧。允熙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不过看到他转过身去，还是安心地脱掉了布袜，把脚伸进了水里。清凉的溪水让他感觉十分舒服，于是他又挽起裤管，把腿也泡进了水里。这与之前只把手伸入水中的那种感觉是无法相比的，一股凉气沿着他的脚传遍了全身。单俊脱掉上衣和裤子，用力地甩了甩，之后便把它们放在了岩石上晾晒，然后他又解开了骆头，清洗了头发。这时，不经意回头的允熙险些窒息，因为他看到单俊的屁股正朝向自己。虽然他穿着内裤，不过由于是湿的，所以紧贴着皮肤，看起来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2: 啊！
0: 允熙无声的尖叫晃动了整个溪涧，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只有无名的小鸟听到一样，它们用喧哗的歌声答复着它。现在正是夏季，况且还是末伏，所以单裤里当然只会穿着一个内裤。怎么没反应过来呢？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女人身份才会穿着裙裆，不过真正的男人怎么会呀？真正的男人不会的话，那么现在在瀑布下的男人们岂不都是光着屁股？啊，允熙突

0: 突然觉得精神恍惚，由于间接地看了那数十名男子的屁股，被判为朝鲜开国以来第一淫荡女的话，她也是无话可说，振作起来，在那些屁股们露出原形之前，一定会有办法的，没有必要多想，只要他们从水里出来，穿衣服之前不下去就可以了。载臣拿着一个最大的西瓜来到了瀑布上面。
1: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快吃西瓜吧。哎，你这是在干嘛？
0: 载臣扑腾扑腾地跑向单俊背后，用力踢了踢单俊的屁股。正在弯腰洗头的单俊，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狼狈地翻了个大跟头。
1: 怎么屁股朝天啊？喂，你看到了吗？
0: 在载臣的突然发问下，允熙不知不觉地摇了摇头。载臣递给允熙一个西瓜，这时从水里站起来的单俊大喊道：“
1: 吉奥师兄，这多危险啊！”
0: 载臣却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用平静的语调回答：“
2: 身为儒生，怎么可以在他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身子？这成何体统？哼！”
0: 允熙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西瓜，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好像桀骜师兄也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单俊朝着自己的方向游了过来，上岸后，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和上衣的单俊坐在了他的对面，他的视线停留在了泡在水中的允熙的小脚上，心想：真奇怪，一个男人到19岁都有当爹的，大悟公子的脚怎么这么小？难道是因为脚小，所以才会那么遮掩的吗？只看到了他的脚而已，怎么会引起情欲？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自己也估摸不透。坐在允熙旁边的载臣用手拍开了西瓜，然后把小块的那部分递给了允熙。允熙啃起了红红的西瓜瓤，不过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不方便，弄得两颊和下巴都是西瓜汁，但和泡在冰凉水中的脚一样，西瓜进到肚子后，整个身子也感觉到了凉爽。坐在瀑布顶端的三个人暂时忘却了当前的季节，清凉的感觉环绕在他们的周围，不知是从哪里飘来了桃花的花瓣，它们洋洋洒洒漫天飞舞，引得人流连忘返。这里分明就是世外桃源。这时从天边涌来了乌云，天空的另一侧阳光明媚，看来一场阵雨将在所难免。吃完西瓜，三个人同时抬头望向了天空。
1: 哎，怪不得一大早开始就这么闷热。哎呀，我们快点回去，虽然是阵雨，不过溪水会很容易涨起来，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载臣嘟嘟囔囔起身走到了瀑布边，不过下面的儒生们却对此毫不知情，依旧是弯得热火朝天，有的甚至已经烂醉如泥，还有一些儒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饮酒对诗，而在水中穿着内衣相互泼水的儒生们玩得正酣。
1: 喂，好像要下雨了，打算怎么办？
0: 载臣的高喊声被汹涌的瀑布淹没了，下面的儒生们没有听到半句。随即豆大的雨滴开始从空中洒落。
1: 妈的，不行，我先下去问问他们，你们也快下来。
0: 在载臣下去之前，雨便开始越下越大。单俊穿上了还没有晒干的长袍，而允熙则套上了布袜。允熙十分着急，但由于脚是湿的，所以穿起来十分费力。这时从瀑布下面传来了呼喊声：
1: 穿得差不多就行了， 快下来，先离开这里。
0: 单俊用催促的眼神看了一眼允熙，被雨淋湿的话最

等一下，我帮你。善俊走过来，抓住了树枝。哦，不用了，好像快要解开了。你别动，动的话缠得更厉害。瀑布下传来了载沉的声音：“哎，斗笠，我帮你们拿回去，在来西涧之前，不是有阁楼吗？我们在那里集合啊！快来啊！”阁楼，好的，我们马上过去。善俊用手指了指远方的阁楼。 示意听明白之后，抓住了允熙的发髻，他举着胳膊解开缠在树枝上的骆头绳，站在他双臂之间的允熙，宛如被抱住一样，因为身后就是瀑布，所以不敢动弹。他看到善俊那近在咫尺的脖颈，突然回想起了往日的岁月，那时。 也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两人第一次在科举场见面，当时第一眼见到的也是他的脖子。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以为两人在科举场分开之后就不可能有缘再相见了，而像现在这样牵扯不清的爱慕，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从第一次见到他的脖子开始，在看到他的脸之前，在看到他那温柔的眼神之前，允熙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不过，他那时还不懂得自己的心思，他的衣服被雨渐渐淋湿，不过解开绳子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而且他似乎感觉到。 善俊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衣服绝对不可以湿，但他一点都不想催促他，反而他倒想让他的动作再慢一些。他没有想到，善俊那微微触碰自己发髻的双手竟是如此的温柔。他心想，原来头发也有这么多知觉啊！他的动作停止了。 允熙的骆头绳仍然缠在树枝上，他向上看了一眼善俊，散开的头发和雨水一同散落在他的脸颊上，而他的目光正灼灼地盯着自己。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善俊时所遇到的眼神，无数的颜色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深邃的黑色。 而其中又掺杂着无数的情感，这样的眼神同样出现在允熙的瞳孔里。为什么？他不知道善俊为什么会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同时他说出了压抑在心中的情感：即使没有这个发髻，也不可能不会是男人。 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之前，他无法听到这个声音，因为他那细小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凄楚，所以他不想听。不是这个男人的声音，不可以是这个男人的声音，这个男人不会痛苦，绝对不会。他假装这是雨声在作祟，轻快的雨滴。 听起来绝对不会是带着哀伤的，但允熙打算就这样欺骗自己的感觉。为了从这哀婉中抽身，向后退步的允熙不小心失去了平衡，她的整个身体开始剧烈摇晃，已经紊乱的重心将她拽向了身后的深沟。允熙的头发。 因此纷纷扬扬地披散开来，看到骆头绳挂在树枝上的瞬间，刚才还听不到的瀑布声犹如爆发般响彻耳际。允熙下意识地向他伸出了手，不过善俊那忧郁的眼神，在一刹那竟离自己那么遥远，在他的眼中。 仿佛只是空洞的印着阴霾的天空，不过这也是短暂的。随着允熙落下瀑布的善俊遮掩了天空，他的手紧紧攥着他的手腕，躺在他怀。

里的吮吸，就像雨水和瀑布一样迅速向下坠落。幸好瀑布没有那么高，他们并没有伤到，只是沉入了水底。在清澈的水中，允熙看到善俊眼里依然充满了忧愁，他那飘来荡去的黑发渐渐将允熙缠绕其中，两个人的身体也随之交缠在了一起，无法呼吸，不是因为在水中，而是他的嘴唇已经被善俊牢牢地封住，感觉自己就像在梦中飘在天空中，就像在妈妈的子宫里一样，朦胧感将它完全吞没。水底下是另一个世界，因为不同于往日的世界，所以也不存在往日的伦理。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只有两个人，只有重合的嘴唇。虽然在冰冷的水底，不过两人的嘴唇依然散发着无穷的热量，但是没多久，波浪就把他们冲到了外面的世界。从水底走出来后，两人的嘴唇便分开了。这水其实并不深，允熙站起来后，水位刚刚到达他的肩膀。溪水中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站在瓢泼大雨里的善俊避开了他的视线。允熙弄不清刚才他在水底触碰自己的嘴唇代表着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果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庭寅恪的《成军馆罗曼史》啊，天哪，读这个作品不知道唤起了大家多少回忆哈。
3: 对，
1: 我们请朴老师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成军馆罗曼史》我们读的部分就是主角啊，这个一男一女两个主角，他们在成军馆跟这些儒生们啊，遇到大夏天热，他们就去乘凉，到了西边。那么乘凉的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就是跟这个男主角之间有了更深一步的互相感情的这个表达和交流。当然此时男主角还是不知道女主角是个女人，然后他们之间呢就有一些这种比较爱慕的那种情感和身体的接触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
2: 一开始就很火爆。
3: 哎，对，
1: 这个场景你这个场景，我们读的这个场景在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但是他这个情节的设定哈，就女扮男装进书院去读书，然后哎有点身份，哎像不像梁山伯与祝英台？
2: 像，
3: 非常像，
1: 像吧，有点那个感觉哈，
3: 哎对，
1: 有点那味道
2: 是。
1: 那肯定不一样哈，不情节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但是这个设定本身，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什么感受？
3: 我第一次听到的感觉就是好新奇的故事。
2: 新奇吗？
3: 一个女孩子在过去那个时代，她竟然能够在这个读书的人当中哈，一直这个跟这个其他几个男人周旋哈，她好像是还是相当有才能的这么一个女人。然后也同时让我联想到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就是替父从军嘛，在部队那么多年没人知道她是个女的，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又换成女装什么的。那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呢，爱情故事嘛，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嘛，就感觉好像特别甜蜜啊，特别甜蜜的两个人的。
2: 还砸他嘴老师，真的好像很甜蜜的。
3: 让那个时候的我，让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向往，哎呦这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得要追求。
1: 但是老师你想想看，这男的纠结死了，都觉得自己是个断袖了，女的知道自己不是断袖啊。
3: 他觉得他是断袖的这个部分哈，又让我想起一个韩国的电视剧叫咖啡王子一号店吧。那个里面好像男主角最开始也是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喜欢这个男人呢，其实呢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
1: 哎，我就觉得哈，哎，王乐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看那种女扮男装的戏，然后男的竟然还没发现对方是个女的，都觉得好傻呀。
2: 没错，
1: 怎么就发现不了呢？
2: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断袖的感觉。虽然他女扮男装，但是他永远身上散发出来的是女性的气息，那种阴柔的气息。他再装，他是不是？
1: 对，
3: 我当时有一个个人的小经历，就是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转过学嘛。我转学以后到了新的班级，我一看前面坐着一个人，短头发，黑了吧唧的，说话还挺活泼的，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后来才知道是个女孩子，后来跟他关系就特别好，到现在也是好朋友。是她是个女孩子，我当时第一次见到那几天，我就这小男孩挺厉害的啊。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男生还是会信，就是像朴老师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这样
3: 的
1: 男孩
2: 这样的单纯的男生有很多，
1: 有很多，所以说女扮男装这戏码才能成功。哎，你看韩国的话，不是那种爱豆偶像组合不是很火吗？对吧？然后那个你想，这个女生要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假扮成男生就混进去，会不会被发现？众目睽睽之下，然后还火了，火出了圈儿。
3: 我觉得挺难的，不过她要是这么去做的话，那说明她也是就像祝英台和这个

0: 就是他跟尹锡这个女主角一样非常的有才华，他能够在这个里面混得让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嗯，那再反过来一个性别呢，一个男孩子假扮女装不也有很清秀的男孩子吗？就是男生他其实想要
1: 就说做出女性的那种阴柔的气质的话，其实是不太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对啊，但是如果不暴露嘛，不暴露，然后这个女主角还喜欢这个装成女人的这个男孩子，
2: 咱们是不是拍了说偶像剧啊？
1: 这种性别角色互换的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搁古代的话可能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他一些什么媒体啊什么各方面舆论呢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和发达，
0: 是，然后
1: 现在的
0: 比较单纯，
1: 对，现在的话那还有那时候衣服是不是也是包裹的比较严实，
0: 哎，
1: 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那着装全罩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今天这事儿我觉得就很难了哈。是，
0: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哈掉到水里面，这个嘴唇贴在一起了，是吧？这可以算是一个叫做水中吻戏，对不对？那我就是想起了好多的韩国电视剧有吻戏，就有人总结了韩国电视剧当中的各种类型的吻戏，其中就有这个糖块吻戏，韩语叫 candy kiss 或 사탕 kiss，
1: 就是像象征，
2: 一个人咬着另一个人的嘴唇，好像那个嘴唇好像橡胶一样被拉开了，就然后吻在一起的。咱们今天这是一期糖度超标的节目吧？还有吗？没了，没了，没了。但是很多真的很多，你查那些吻戏都是在网上面有很多列表的。
1: 哦，是吗？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那种一定是那个什么呀，那个意外的就砸到一块儿那种，好假呀，对对对，特别多特别多，一起摔倒就吻在一起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摔，怎么就摔得那么准，摔得那么有水平。哎，但是现在像这种摔的这种特别刻意的就少很多了。嗯，观众也都越来越刁了。是，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就是女扮男装的这个女孩子呀，允熙，她把就是把袜子脱了以后，就是她把脚放在溪水里，然后这个旁边的男孩子看了以后就是有一种
1: 什么还有什么情欲，这不太可能。但是现在我就能理解，因为现在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就是周围你也听到很多，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我的有周围有人就是喜欢男人的手，就是他找对象他不看别的，他只看双手。
2: 一定要美。对，有的男人的话他就只喜欢女人的胳膊肘。哦，哎，他就看这个狗，你看糙不糙？
0: 听说过。
2: 你看，我说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吧。嗯，我就觉得这俩人在那莲花池旁边那段对话印象特别深。嗯，就是人家看到莲花池都是在那，哇，荷叶好美啊，荷花好美啊，然后这风吹来的好清爽啊，然后他们俩在那儿忧国忧民。
0: 哎，这真的还是假的？是装呀还是怎样啊？我觉得这是价值观一样，真的啊，价值观的东西。嗯，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上纲上线的话一说，俩人都能对得上，都愿意听对方说那个。是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灵魂是碰撞在一起的。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你喜欢他，他说什么你都愿意听。
2: 我有时候在家使劲唠叨那些政治的、历史的，我老婆她也听，因为喜欢。哎，你说什么都对，
0: 但是她大部分都是她也不懂，她就听，
2: 你说什么都对，这多有意思哈！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哈？哎，你像男女主角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哎，他们算不算得上是灵魂伴侣啊？ Soulmate， 差不多吧，
1: 我觉得像，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没有最后没有暴露身份的话，我觉得到我们读的这一段为止，他们还是

0: 对，这是很有趣，而且他们讲那个儒生啊，在朝鲜时代，就是还有那个他们出街，哇天哪，简直哎，是不是就是古代版的那种偶像爱豆出街，真的真的真的，一路走过去，一路就简直就是一路风景，
1: 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而且我们这电视剧也拍得很棒，就他们就是更是一道风景，你现在光想想这几个演员的就是一道风景，嗯，再穿上那个儒生的那个<笑>
2: 就是那种就是是不是那叫学士服啊，
3: 儒生，儒生服是吧，不知道那名字具体怎么说哈，
2: 这总之就是可能不少朋友是先看的剧，但是我们想说这作品当中真的有很多的细节还是挺有意思，值得去推敲的，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咱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3: 再见，
2: 送上陈素带来的 To Lov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季景季老师。季老师您好。啊，您好您好，主持人。之前在节目当中，季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甜礼的事儿。今天我看季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跟美食有关的，而且呢也是跟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个特别大的节日有关。嗯，对对。
1: 一说到这个节日呢，我们就想起了这个已经渐渐凉爽的天气啊，我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是吧？是啊。嗯，对中国人来说，到了这个时间点儿，特别想吃的一样美食就是月饼。嗯，再有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外的这些海外华人，实际上对这个节日特征饮食的这个思念之情呢， 已经超脱了这个食品本身，是吧？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吃月饼，可能就不是吃的那个味道，可能就是吃一种情怀吧。
0: 对对对，嗯，但是你像之前的话，这个在中国国内就不用说了哈，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然后在韩国的话，有很多的华人街啊什么的也有销售，但包括我周边有不少朋友哈，都在想说，哎，要不要挑战一下做月饼？但据说这是一个技术活。
1: 我觉得啊，和技术比起来，耐心更重要。啊，是吗？大家都有耐心的话，肯定能做出来完美的月饼。
0: 季老师是做月饼的高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的邀请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自己去动手做月饼，也能为咱们这个中秋增添不少的色彩。
1: 嗯，很荣幸，很荣幸，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和交流啊，这个做月饼的方法和经验。
0: 啊，我们也特别高兴，非常感谢季老师的慷慨解囊吧。那季老师做月饼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说起来这个做月饼的起因呢，比较特殊啊，有点特别。我在韩国一直从事汉语教育工作，那我来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前介绍过，20年前呢，这个影视教学

0: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程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啊，每次这个教材当中都会出现端午节呀、中秋节呀，咱们这些民族的传统节日的内容，那自然就会关联到这个节日特殊的饮食，比如说粽子呀、月饼啊。可是怎么跟学生介绍呢？不管你怎么形容哈，说的再形象，这个味道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呢，对，我一看，我就自己看着书自己学，做了之后，我也对，作为教具，把这个粽子和月饼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呢不仅看到食物的外观，而且呢可以尝到咱们真正传统的这个饮食的，就是精华和这个味道。
1: 是，
0: 你呢？
1: 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呐。这光研究那些教材，我觉得都得花点功夫了。这您说它跟技术活比起来的话，需要更多的耐心。那咱们初学者没接触过的人，能做出来吗？
0: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咱们呢，就一会儿和我一起呢，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学习的话，成品肯定是出得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的。
1: 哦，但像在中国国内的话，这月饼南北也是有差异的，有甜的，还有咸的。
0: 对对，是是是，这个月饼呢，咱们全国呀，各种地域风味都不同。它呢，按照这个地域的代表性呢，就分，比如说北京啊、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潮州、云南啊，这些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月饼。那么我们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个广式的月饼。为什么介绍它呢？因为广式月饼的皮，相对讲在制作起来呢是算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它也比较松软，是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呀，或者上了年纪的老人呢都可以食用。所以咱们呢这次给大家介绍广式月饼的做法。
1: 也就是老少皆宜了。
0: 对对。
1: 这接下来大家要是真想做的话，得拿出来个什么本本也好，或者是您拿出自己的手机也好，要记一下做法了。这程序还是相当够繁琐的，给大家点准备时间吧，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情怀，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做月饼的话，它是皮儿还有馅儿，这从哪儿开始先入手呢？
1: 咱们呢还是应该先做这个皮儿比较好，为
0: 皮
1: 什么
0: 儿。
1: 呢？因为皮儿这个面呢，咱们和好以后啊，它要进行一个松弛，至少要需要放置1-2个小时。那么在这个面皮儿松弛的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做馅儿，这样可以利用这个科学的安排这个时间，立体使用时间。
0: 哦，
1: 可以。
0: 科学的使用我们的时间。哎，像这个皮儿的话，它不就是面粉和一和就行了吗？
1: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呢，使用比较特殊的就是材料，也不算特殊吧，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做饭的时候使用的。但是这个各种比例呀，怎么添加呀，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下说明。
0: 嗯，有一些月饼，就它那个皮儿感觉都是透明的，就它这个透明是，而且还甜甜的，所以是加了糖还有油吗？
1: 这个一般的月饼呢，月饼皮儿和面的时候呢，它是要放一种叫转化糖浆。这个转化糖浆啊，就是用白糖加上柠檬汁，通过这柠檬汁的酸性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然后就把它给煮成就是类似糖稀这样的糖的液体。那实际上呢，它的分子结构和蜂蜜又差不多。这个两个都可以互相代替使用，所以我一般如果在做月饼皮儿的时候呢，我就不煮糖了，我就直接的使用蜂蜜也可以。这样呢，虽然成本稍微高一点儿，不过呢，比较省事儿。还有这个蜂蜜在吃的时候，这个面皮儿有一种就是蜂蜜淡淡的、丝丝隐隐约约的这个花香味儿，口感比较好。
0: 哦，原来如此，而且再加上蜂蜜，好像还更健康一些吧。
1: 我也是这么想。那还有呢，就是蜂蜜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
0: 哦，就是刚刚您说，就是我猜测他用了油，这个猜测也是对的，所以他这个油的话，要用什么油呢？
1: 它用油呢，要用没有特殊香气的油，植物油。比如说，您可以使用这个，葡萄籽油。例如平时咱们觉得啊，这个橄榄油很健康啊，对身
0: 对，
1: 体很好，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这个用的话不太合适。
0: 就咱们这月饼要是冒着橄榄的味道，这好像就有点不大对劲了哈。
1: 所以它的呢，当然呢，也有的人像南方人呢，他们那儿菜籽油产量比较高嘛，他们有的地方的人也用菜籽油，就因地制宜吧。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找到的，生活中都用的不错籽油就可以。
0: 面粉呢？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吗？
1: 普通面粉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用低筋面粉，就是平时啊做蛋糕使用的这个面粉，因为它的这个。没有筋儿了嘛，蛋白质比较少一点，所以它就吃的时候口感比较松软。
0: 哦，原来如此。
1: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三个啊，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个蜂蜜、一个油、一个面粉，这是咱们这个广式月饼皮儿最主要的使用的材料。那就是剩下的就是它的比例，是吧？
0: 哦，对，比例是怎么分的呢？
1: 这个蜂蜜呢，您放75克，大家可以慢慢记一下啊，75克
0: 蜂
1: 的
0: 蜜
1: 蜂蜜，
0: 是75克，
1: 这个
0: 油
1: 植物
0: 呢？
1: 油应该是30克，
0: 油是30克。
1: 听着挺多的哈，
0: 哦，是听着挺多的，还有面粉呢？
1: 面粉呢150克，实际上这个呢，我已经是给大家减了糖、减了油的，如果咱们在外面
0: 已
1: 买
0: 经
1: 的
0: 减
1: 这个。
0: 了，
1: 如果是外面买的，比这个还要多，所以为了健康嘛，我给这个大家的这个配方已经是减糖减油的。
0: 就是蜂蜜和面粉是1:2的比例，然后呢，再加30克的植物油，还有
1: 然
0: 其他
1: 后
0: 的材料吗？
1: 加呢1克盐，再
0: 哦，
1: 加
0: 还要加1克盐。
1: 它这个就是面呢有一点劲儿。
0: 哦，如果是150克面粉的话，是1克盐；300克面粉的话，就是2克盐。
1: 对对，以此类推。
0: 哦。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月饼啊，有的商店卖的月饼颜色特别深啊，有
0: 嗯，
1: 的
0: 对。
1: 商店卖的特别浅。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和面的时候啊，加了这个小苏打的原因。
0: 哦，小苏打。
1: 那个和面的时候呢，混合一些小苏打的话，它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深，那就是成正比。您放的小苏打越多，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越深。
0: 还真是哈。
1: 一般呢就是用10克的水，水不能多放啊。这个饼皮儿里面就是10克的水，放1克呀到3克之间的盐，这个就是小
0: 小
1: 苏
0: 苏
1: 打。
0: 打，
1: 对，这个看呢就是自己的喜好，您觉得希望深一点儿还是希望浅一点儿？这样子。
0: 那这个1克的小苏打兑10克的水，它跟面粉的比例又是怎样的呢？
1: 那等于面粉是150克
0: 啊，一
1: 嘛？
0: 百
1: 这
0: 五
1: 个，
0: 十克。
1: 对对对，它是1/15的水。
0: 天哪，大家都记好了吗？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蜂蜜是75克，油是30克，盐是1克，小苏打是1到2克，兑上10克的水，是这样吗？
1: 然
0: 然后
1: 后
0: 就
1: 呢，
0: 是
1: 就
0: 拌
1: 把
0: 上。
1: 它们对均匀的揉匀就行，一定要揉匀，因为这个小苏打如果在面粉当中不均匀的话，您烤出来的这个月饼就会一块深一块浅，颜色不好看，不均匀。
0: 啊，就好好揉面吧。揉完了之后呢，就放着。
1: 对，然后盖上保鲜膜呢，在那儿放置1到2个小时，在这个空档当中呢，咱们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馅儿。
0: 准备馅儿，这准备馅儿该怎么准备呢？咱们先把这面该怎么和，大家赶紧整理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

0: 咱这面已经醒着放那儿了，然后接下来准备馅料，这馅料可就五花八门了吧？
1: 那就看个人喜好了。主持人喜欢什么口味的馅料啊？
0: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五仁的吧。
1: 嗯，对，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传统的馅料上呢，再稍微革新一下，也都可以，按照咱们的口味，是吧？因为，这个五仁的馅呢，确实，挺受大家欢迎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老少皆宜，而且营养很丰富，
0: 是，
1: 材料呢也都好找。
0: 也很难准备。咱们看看一般的情况呢，最经常使用的就有花生。
1: 就是我不太用花生，因为这个花生啊，有的时候它会
0: 油大吗？
1: 不是，我感觉我在买花生的时候，它这个一包花生里面总出现一两个、三四个，就是不太新鲜的花生。
0: 啊，就是坏的、苦的那种。
1: 对，因为如果这个吃的对健康特别不好嘛，就干。
0: 所以我现在不用花生，我用腰果来代替花生。哦，原来如此。但是我老是看那些五仁馅的月饼的时候，就他们在那馅里特别的抱团儿，但我们看这些果仁的时候，这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呀，怎么让它们抱团呢？
1: 一般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个面粉，用面粉炒熟以后，加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转化糖浆或者是。
0: 糖稀这样把它拌起来，让它加粘度。那么我呢是这样，我还是用蜂蜜。我用蜂蜜呢和炒熟的糯米粉，这个糯米粉炒熟以后的香气呢，比普通的面粉呢更香、更柔和，而且呢那个粘度更大一点，所以我用蜜呢或炒熟的糯米粉，那这样把咱们。
1: 其他的坚果类呢，和匀，然后呢，给它成团儿。
0: 那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这。

0: 馅儿的话，大概需要多少呢？
1: 馅儿呢，我一般一次呢做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多呢，然后这个根据不同的需要增加这个面的这个比例。我一般做的这个馅儿的比例比较大，都是按100克100克基准这样做，其实都是1:1:1，那就10克10克也可以，20克20克也可以。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我准备的，比如有核桃仁儿，100克。也可以10克啊，都行。有比如说芝麻、瓜子，还有南瓜子也行，腰果，这些，或者是咱们说的扁桃仁碎也可以。咱们把这些所有的坚果呢，都要给它切开，成小的碎块儿，因为你要不然包的时候太大。
0: 这包不进去
1: 对，要给它切碎呢，还有一个。为了要增加它的口感香度，我们要先给它炒熟，在锅里先炒一下，特别是芝麻，芝麻如果要是生的话，没有什么香气。如果要是经过一下加热啊，炒熟以后呢，芝麻的香，非常强烈的也是，
0: 就是准备好自己喜欢的这些坚果，按1:1:1:1的比例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是用，老师您是用炒的糯米粉，然后加蜂蜜往里拌。
1: 对，蜂蜜也是，一的比例，比如说100克，这样。
0: 啊，就是5种5仁都是100克，蜂蜜呢也加100克，那炒熟的这个糯米粉也是100克吗？
1: 也是100克。
0: 哦。这时候就不需要再放什么糖什么之类的吧？还要再
1: 对，
0: 加
1: 因
0: 什么
1: 为
0: 吗？
1: 实际上您要是在外面买的这个月饼的话，它还要再加100克的糖，那我在这儿就省了。
0: 哦，
1: 那 不是因为糖贵
0: 因为不健康。
1: 我觉得就是要是放的话就太多了，因为本身实际上这些坚果类的它都含油，它实际上热量都不低，然后再放这么多糖的话，油分糖分太大，那么实际上还要再放一点油，可以放植物油，那为了提香的话也可以加芝麻油，就是香油啊也可以，这个呢可以。加50到70克，看
0: 三
1: 这
0: 分
1: 个
0: 之一面粉，三分之一的量。
1: 看这个馅儿的这个粘稠度。要是馅儿比较干啊，就稍微多加一点；要是馅儿已经很湿润，很油润的话，就不用再多加这个油分。
0: 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了。比如说新手的话，可能还不太能够把握到底什么程度叫干，什么程度叫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皮儿跟馅儿已经都和不好了，算是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就送上一首歌，稍事休息。巫启贤带来的《团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季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该怎么做月饼。咱们已经把这个月饼的饼皮给醒上了，然后呢在醒这个饼皮的过程当中，咱们把馅儿也给拌好了。这馅儿拌好，因为刚刚季景老师也说了，他是要炒，炒完了之后呢还要切碎，然后还要拌，这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也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会儿就可以做了吧？
1: 在做之前呢，还有一道工序，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馅儿啊和这个皮儿啊都要分开份儿称好了重量。
0: 要称重量。
1: 对，因为呢，咱们就是一会儿在制作月饼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月饼的模具进行这个按压。
0: 哦。
1: 给它塑形了是吧？让它那个就是有这个月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个模具呢，本身它是有大小尺寸规定的，所以根据这个模具，我们要把这个馅儿和皮呢，按照重量呢先称好，然后分成小份儿。
0: 嗯，
1: 说这个做月饼是要耐心。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得把那一个一个的小剂子给它揪好了，按照等重去称，真挺麻烦的。那这个皮儿跟馅儿它有什么比例要求吗？
1: 对，确实有比例要求。嗯，这个广式月饼呢，一般他们真正的这个厨师做，面点师做的话，都是2:8、3:7啊这样的。那么我们初学者呢，为了更容易操作，4:6就可以了，就是皮是40%，馅儿是60%。那例如这样啊，一个模具，比如说是50克的月饼的模具，你这一个月饼50克，那皮儿呢就是20克，馅儿呢30克。
0: 嗯，
1: 要是63克的模具呢，就是皮儿是25克，馅儿是38克，就以此类推。但是太大的呢，比如说100克，咱们觉得100克的好做，实际上100克的咱们真正吃上像2两了也是吧？所以。吃的时候呢觉得也吃不下，所以比较浪费。那真的在生活中自己家做的时候，100克的模具就稍微偏大了些。
0: 嗯，那馅儿比皮的这个量要大。哎，那它怎么包啊？因为刚刚您说这个皮儿是用油啊还有糖给和起来的，而且是低筋面粉，这没有什么延展性啊。
1: 它呢因为有这个蜜呢，它这个粘度在中间有这个作用，所以它延展性还可以，
0: 还可以哈。
1: 那么咱们就是包的时候呢是这样，这广式月饼就是这个薄皮大馅儿是它的特征。
0: 嗯，
1: 咱们可以戴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手套，那么让这个饼皮儿呢和您的手的这个摩擦力减小，它就会更好包。
0: 嗯，
1: 您要是直接用手的皮肤触摸这个饼皮儿的话，它摩擦力大的话，

0: 天衣无缝。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月饼真正团圆的动作，所以我今年团圆了几十万次了。
1: 哎，季老师辛苦了。但你像这个，如果要是不擀皮儿，而且也不是包，就那么像您说的，把它放在手心里，就那么团团团，然后这很容易露馅儿啊。
0: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和面实际上是相当关键的，就不能干，不能湿。
1: 啊、
0: 所以就严格按照我给大家的这个比例和面，就会成功。
1: 嗯对，哎，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要是新手做的话，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有的地方皮儿薄，有的地方皮儿厚，然后有的地方露馅儿，有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0: 实际上都没事儿，那个您可以把那个面厚的地方再往上碾啊，碾到那个露馅儿的地方。
1: 啊，都是可以抢救的。
0: 对，也可以，有可以那个抢救的这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就在这个。团完的这个月饼的这个面团上面撒一些生粉，就让它跟那个模具呢别粘连就行。然后用这个模具，进行按压，给它就是塑形。在按压的时候就是别着急，然后还强调耐心，就是慢慢的往下按。如果您太着急太快的话，它那个饼皮儿很薄嘛，
1: 就夸夸一个一个，不是那样的。
0: 对对，不像那个对，像那机器。按一个按一个，还是要耐心慢慢的按，可以了。
1: 真是慢工出细活哈。咱们来缓口气儿，听一首歌，김연자 带来的10분내로。

0: 是有各种各样的花型，这个买就可以了吧？
1: 啊，对，这个咱们现在在韩国的网站实际上都可以买到，这模具也可以买到啊，还有很多就是相关的一些包装啊，都可以买，现在很方便。
0: 那这个按完了之后就放在那儿，这还需要什么醒发呀、什么晾一会儿啊等等，不用就直接可以上烤箱了吗？
1: 大概呢，也是在那儿放置松弛15到20分钟啊，让
0: 哦。
1: 它就是表面的，就是面皮儿上面呢稍微渗出来一点它本身的这个油分，它就油润了。那么一会儿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呢，一般有很多人会喷水。如果你这个醒发和松弛的时间充分的话，我觉得那个喷水的过程也可以省略。
0: 他们喷水是为了让它更润，是吗？
1: 对，就是一放，因为它这个烤箱啊，先是这样，它在准备烤之前啊，烤箱要先预热，一般是180度到200度之间预热5分钟。那如果你这个烤箱不太热，凉着进去的话，烤呢，它这个月饼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让它一进去一下塑形，那么这个突然。预热高温的话呢，它面皮儿就会突然比较干，有开裂的情况，所以有的人会喷水。那么我呢，一般就不喷水，我就让它松弛充分了，它自己表面上有一层自我的这个保护层，就用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油脂和成分保护就可以。
0: 怎么烤？然后季老师也说了，先预热，烤箱是180到200度，预热5分钟，然后直接就上烤箱。
1: 然后呢，在这个烤之前呢，咱们还要做一个小小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准备一个鸡蛋黄，去
0: 这
1: 除
0: 干
1: 鸡
0: 嘛
1: 蛋
0: 呢？
1: 清。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要在这个月饼烤制的过程中呢，给它表面呢刷一层鸡蛋黄，给它提光增亮，就是让它看着油光光的。
0: 啊，就是有一些月饼看起来金灿灿的，就是这鸡蛋黄。
1: 对对，给它增加颜值嘛。
0: 那放进去的话，这个烤几分钟呢？
1: 第一次呢，这个看咱们每一家的烤箱的脾气秉性不太一样。有的火力对，有的火力比较大，有的火力比较弱。那么我家的呢，是我先啊，一般先放进去烤7、8分钟，烤7、8分钟以后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刷上一层薄薄的鸡蛋黄，
0: 哦，
1: 把
0: 别
1: 这
0: 刷
1: 鸡
0: 太
1: 蛋
0: 厚
1: 黄，
0: 哈。
1: 对，还要放几滴水，要不然它太粘稠，它就拉不开那刷子。那特别薄，就不能，就是你这刷子上不能滴下来蛋液，就是很薄的一层刷了之后，然后再180度再放回去，再烤5分钟，烤5分钟以后再拿出来，然后再拿出来呢，再刷一次蛋液，
0: 两次
1: 然后
0: 刷蛋液了。
1: 对。然后再降低一点温度，那么降低到170度或者165度左右，再烤5分钟，这样最后呢就可以熟了。所以您看这一个月饼，它烤就要烤3次，
0: 对呀，
1: 所
0: 我
1: 以
0: 刚
1: 这个，
0: 想说，我算了一下，这烤了3回了，入了2次，3回烤炉，然后而且中间是刷了2次蛋液，为什么要烤3次呢？
1: 因为烤2次实际上也可以，它没有存在说这个烤不熟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因为它的这个面皮儿是相当薄的，而且它的馅儿实际上生着都能吃，都是熟的馅儿，咱们也炒了是吧？所以它熟肯定是熟，就是为了它好看，就是为了
0: 颜值的问题。
1: 对对。其实你这个金灿灿的啊，古铜色，泛着油光光的，给人一种就是很有食欲的感觉吧。
0: 那这烤了3遍了，这出炉了，这不得趁热吃吗？趁热吃应该是最好吃的吧？
1: 这个还真是，月饼不能趁热吃，不能
0: 还真是，
1: 吃，
0: 这怎么回事
1: 对，
0: 啊？
1: 不能吃
0: 东
1: 趁
0: 西不
1: 吃。
0: 都趁热吃吗？
1: 对，这个刚出锅的不好吃，为什么？咱们说了，您看它本身这里面和面的时候没有加什么膨化剂呀，或者是油酥这种给它增加口感的这种物质，所以它在高温下经过这个烤制以后就特别干。口感特别不好，不好吃。

0: 说呢？
1: 还有
0: 我说
1: 包
0: 呢，
1: 子
0: 我之
1: 呀，
0: 前买过那种手工做的月饼，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干呢？明明是手工的，这不应该更润吗？
1: 应该呢，放几天啊，
0: 啊，
1: 放常温下放置几天呢？这个叫回油，就是让它这个饼皮儿再从它馅儿里面把馅儿当中的糖分跟油分吸收进来，把它饼皮儿自身呢再给它就是重新的揉润一下，那么就会非常好吃。所以一般的这个月饼有一个回油时间，这个大家挺熟悉，可能大家一般的人还真不知道。
0: 哦，这个回油这词儿还真高级，所以回完油了，然后这月饼就能吃起来更甜也更润哈。哎呦，这
1: 对
0: 口
1: 的，
0: 水都
1: 一
0: 出
1: 口
0: 来了。
1: 回油，香糯，而且它就是经过这个回油以后，它表面上的这个颜色色泽也会更加，漂亮，更加油润。
0: 哎，真是长见识了哈。那我们虽然这会儿吃不到嘴里月饼，先来听一首歌吧，填一填嘴。那来自 Police Day 带来的《太空美》。

0: 做月饼，听季老师这么讲，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我觉得肯定这不会那么顺利吧？就一般在操作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这季老师，您能不能提前来给大家来排查一下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有很多，就好像咱们那烤土瓷器一样，是吧？这个炉内的温度怎么样啊？咱们和的这个面的这个软硬度怎么样啊？都会直接要影响到咱们这个成品的这个成品率。那么咱们说啊，我也是曾经在初学阶段遇到的几种问题，给大家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咱们呢，提前准备一下，就会杜绝这个失败。好，咱们先说说吧。
0: 比
1: 咱们
0: 如
1: 现在
0: 说，
1: 说第一个情况比较常见的就是月饼裂了，月饼皮儿开裂，就是您说的露馅儿了。
0: 露馅儿了。
1: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烤箱的温度太高了，或者呢，还有就是您和的这个面呢太硬了，再有就是这个面，咱们刚才不说和完了之后要松弛1到2个小时吗？有可能有的听众心急。没等这么长时间，哎呀，差不多，赶紧用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包完月饼之后，有可能它会开裂。
0: 哦，就是这月饼开裂，是因为咱们这温度过高，或者是皮儿太硬，还有就是松弛的时间不够。
1: 对，是是
0: 还
1: 这
0: 有
1: 样
0: 什么
1: 的。
0: 问题呢？
1: 再有一个就是月饼鼓腰，鼓腰是什么呀？哎，腰胖了，是吧？
0: 啊，就是冒有那个气泡什么的。我好像记得自己以前在中国国内买月饼的时候，好像买到过这种鼓腰的月饼呢，还。
1: 还有它有一种呢叫蟹脚，就是往下塌，感觉
0: 这
1: 那
0: 有点
1: 月
0: 丑
1: 月，
0: 了。
1: 对，就是上面小，下面胖啊，这样。这个呢都是因为馅料呢，或者是这个面团太湿了。
0: 啊，对，我记得那时候买到的那个，好像就是鼓腰的那个，就是枣泥儿的，枣泥儿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1: 对，一般枣泥啊，都沙馅儿啊，这些水分比较多的馅儿呢，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烤箱的温度不够，就是也许是预热的时间太短，咱们刚才说的，放进去之后它没有被马上定型，然后它慢慢烤制的时候它就变形了，这样这个情况也有。
0: 这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
1: 有
0: 题
1: 呢，
0: 呢？
1: 就是皮儿和馅儿分开了，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就好像咱吃包子一样，包子皮儿跟包子馅儿分了，分
0: 这
1: 着。
0: 可不是包子。
1: 对，但是这个月饼呢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因为馅料太干了。你比如说咱们和的时候呢，您为了健康啊，少放了点油，少放了点蜜，那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哎呦，这么看起来，这馅儿真的是不能湿也不能干。那它有什么标准呢？就比如说，你有什么小贴士，说大概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了呢？这太难了。
1: 就是咱们比如说刚才咱们做的这个五仁馅儿，咱们在团这个馅儿的时候，给它团成球，放在手里，您手松开的时候，它不能散开。然后呢，但是呢，您要是按的时候使劲抓它的时候，又不能从这个馅儿当中就是被挤出来油分。
0: 就
1: 您使劲的一按一挤压，哎，它尖儿。溢出油分了，那证明您这个馅儿，就是湿度比较大。
0: 天呐，就是攥成小球之后，就是攥的时候，既不能出油，还不能散。
1: 对，这个是一个经验。如果您是按照我的比例的话，应该没
0: 应该
1: 问题。
0: 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比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面粉150克，然后这皮儿面粉150，然后蜂蜜是70，油是30，盐是1克，然后这个爱加小苏打加，不加就不加。然后这馅儿呢都是五仁的，都是1:1:1:1，然后再加上蜂蜜也是100，差不多就这些。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炒的糯米粉也是100。按照季老师给您的比例的话，您可以这个中秋也尝试挑战一下月饼。再次感谢季老师，那我们下期见吧。
1: 好，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送给大家这首邓丽君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首尔我来了。

0: 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嗯，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1: 啊，是什么呢？
0: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啊，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大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啊，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
1: 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嗯，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 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1: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 Trunk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0: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啊。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的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嗯，
1: 比如
0: TB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怎么正经点？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1: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
0: 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1: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
0: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1: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0: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IOI也即将要回归了。
1: 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的。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嗯，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Rise
1: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RED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OK，
0: 我们打住，不再
1: callback
0: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0: 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
1: 啊，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
0: 康楚。哇塞，又说到吃了。
1: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0: 哦，又吃上了。
1: 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0: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1: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0: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DMC，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1: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
0: 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
1: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0: 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
0: 回到原点的感觉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
1: 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0: TBS
1: 也在上岩洞哦。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0: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哦，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哦，对，
0: 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咱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那么今天咱们佳慧的话题是，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one
2: room里面。哇塞，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
0: 就很荡的感觉，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对，是的。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来。
2: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0: 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
1: 哦，
0: 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1: 嗯，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
1: 嗯，
2: 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嗯，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嗯，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2: 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嗯，
1: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
1: 哦，
2: 就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1: 啊。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2: 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哦，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0: 啊，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下。
1: 嗯，
2: 哎，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哎，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啊，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1: 是大剧院那一边。
2: 哦，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0: 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2: 哇，
1: 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0: 非常。
2: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
0: 哦，
2: 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1: 哦，
0: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2: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
1: 哦，
2: 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
0: 嗯，
2: 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1: 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2: 我也要去一下。
1: 嗯，
2: 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
1: 嗯，
2: 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1: 哇，是的。
0: 哦，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
1: 嗯，
0: 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
1: 嗯，

0: 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
1: 哇，太
0: 福。
1: 有氛围感
0: 哦，
1: 了。
0: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1: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2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你知道吗？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的。
2: 果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是。

0: 抓到抓的时候那种百分百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1: OK, 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 掉了两个娃娃。哇塞，怎么做到的？你有点技巧的，你是。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密集了？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2: OK,
1: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哎呀，可以啊，可以啊。我其实还蛮想给你一拳的。说到这个拳击啊，跟以前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拳击测力气。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是的，是的。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是的，是的。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拍解可能真的更有效。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哎，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我忘带卡了。下次去。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 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是的，没错。
0: 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没错没错。那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
1: 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没错没错。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是的，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是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没错，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
2: 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让我稍微的阴凉一下。
1: 还有像那种 smart
2: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是的，没错，期待期待。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1: 谢谢。
2: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RKNEW 的 Happy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
1: 嗯，
0: 啦。
1: 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
0: 是
1: 后又聊
0: 的，
1: 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
1: 那么我
0: 的。
1: 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
0: 是
1: 能
0: 的。
1: 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是的，没
1: 大家一
0: 错。
1: 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
1: 对。
0: 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 Dragon 的 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读书会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亭寅雀的作品《成军馆罗曼史》选段。作者亭寅雀，韩国最为知名的百万级的畅销作家之一，平素极为内敛低调，拒绝一切采访，连这个名字啊，据说都是笔名。2004年他以他的相亲报告出道，2005年出版《拥抱太阳的月亮》，2007年出版《成军馆罗曼史》，登上韩国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且被读者票选为最有趣的小说第一名。2009年稳居畅销榜两年的《成军馆罗曼史》被翻拍成《成军馆绯闻》，这部作品也授权给了日本、中国、泰国、越南、台湾、印尼。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成军馆，这里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最高教育机关，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子监，教授大量儒学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朝鲜正祖时期家境贫寒的金允熙女扮男装，替病弱的弟弟参加考试，误入当朝最高学府成军馆。在这里他邂逅了左派之子李善俊，巨谷之后巨龙和少论派大司宪之子文载臣，而自己也以女子之身阴差阳错成了名冠汉城的大务公子。于是成军馆当中最妙趣横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拉开了序幕，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爱、勇气、忠诚纵横交错。然而当嫉妒、流言、仇恨纷至沓来，无法言说的身份、遥遥无望的爱情、纷争不断的党派、矛盾重重的家族、青春正当少年，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角色分配：旁白龙和、善俊、载臣由朴立新演播，允熙、如生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亭寅雀的作品《成军馆罗曼史》选段。

啊，热啊，好热啊。进入末伏之后，龙河的扇子就一刻不停地在手里扇动着。大伙儿在成军馆的时候，通常都会脱掉行衣，撸起袖子，挽起裤管。他们那没有经历过风吹日晒的白嫩皮肤，在窗外折射进来的阳光下暴露无遗。规矩自然重要，但炎炎夏日，谁都无力招架。虽然汗水大颗大颗的从额头和后背滚落，但在这些儒生当中，唯有允熙和善俊依旧是衣冠整齐，只是微微撩开了衣领。拖着天气的福，成军馆在这天难得放了一天假，四人组决定到河边去赏花，借此消暑。起初计划的人数就只有他们四个，但在龙河的大肆宣扬下，人数开始有了增加，最终决定要一起去的竟达到了数十人。另外，学校因酷热的天气而为儒生们提供的西瓜和一起平摊购买的酒，还有大司城特意吩咐进士食堂准备的点心，以及帮他们搬运这些食物饮品的手仆，最后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允熙也大方地掏出腰包，写婚礼文书等工作让他赚到了不少钱，因此最近的日子过得也是少有的滋润。所以这次拿些钱出来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负担，兴致最高的莫过于龙河了。他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儒生们之间，谈笑风生，怡然自得。允熙则因为能去一趟兴德而异常激动，步伐也变得轻盈了。一旁的善俊和载臣则是边走边聊，一脸的轻松愉悦。村里的姑娘们看到这支队伍，便好奇地跑了过来，探头探脑地观望着这些神色自若的儒生。这支队伍沿着畔村的东侧小路走了大约有半天的时间，才抵达了山路，但这距离目的地还很遥远。不过路边茂盛的野花让队伍停下了脚步，而在微风中摆动的柳枝驱除了儒生们的炎热，一起曲悠扬的哼唱在人群中回转飘扬。路边的深绿色海洋映入了儒生们的眼帘，用扇子遮住阳光仔细瞧去，才发现是一片茂密的桑树林。看到成军馆的儒生们浩浩荡荡地从林间经过，坐在桑树下乘凉的农妇们便开始窃窃私语。吹在儒生们周围的风与桑树下的风似乎在形状上就存在着差别，尤其是四人组所带动的气场更是凸显出一股迥然的超凡脱俗。平日淹没在书海中的儒生们难得抽出空闲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过在妇女们眼中，儒生们天天都是过着这种两般的生活。经过深绿色海洋之后，眼前便显现出一座巨大的池塘，旁边还建有华丽雅致的楼阁，大家都对眼前美丽的莲花赞不绝口。不过允熙既没有欣赏莲花，也没有发表什么感慨，因为在他眼中，再娇艳的莲花也不及善俊的潇洒。莲花池中停留着一艘小船，船上有个消瘦而又满脸泥垢的小女孩正在采摘着莲蓬子。允熙的视线自然地停留到了那个小女孩的身上。那些莲蓬子被摘下来之后会被送往哪里呢？我想这个小女孩应该不会把它们留下来自己食用。这是心怀怜悯的善俊所发出的感慨。在他眼中，

0: 贫苦的小女孩要比争芳斗艳的莲花更值得关注。允熙对善俊的话心生感触，他欣赏善俊对贫苦百姓的悲悯。
1: 想知道那些莲蓬子要被送到哪里，就先要弄清楚这个池塘的主人是谁。
0: 允熙的回应牵引了善俊的思路，他将目光移向岸边的阁楼，像是在与允熙商讨般的说道：是谁住在那么华丽的楼阁中呢？我想不会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善俊向自己走来，允熙心中暗笑，又回答道：
1: 在知道那个楼阁住着谁之前，先要知道百姓们为了建此楼阁流了多少的汗水。
0: 不过这时突然有人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2: 哎，你们这些家伙适可而止吧，还怕别人认不出你们是成军馆的学生啊？在这里还装什么蒜呀？自古男女谈情说爱时才会看着莲蓬子吟诗，你们竟然以这种形式对谈。
0: 他们回头去瞧，发现宰臣正以一副不可理喻的表情看着两人。宰臣所说的允熙和善俊不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才会如此交谈。不过两人虽然有了言语的交流，但却都没能达到彼此的心。就在这时，旁边的龙河催促大家赶紧上路，并指了指天上的云：
2: 那是云，是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挑拨离间的奸臣，还被称为会降雨的云师。不过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两班，所有的君主都把它称作为云，偶尔我们也只要把它当成云，不要想得过于复杂。因此今天见到的莲花只是莲花而已。
0: 允熙笑了笑，过了今天何时再能看到这一美景呢？因为季节的更迭不可能让人们一直停留在夏季，所以当夏天一过，这瑰丽的湖光山色都将成为印象中的泡影。如果不像今天这样抽时间出来游玩，想必再美好的夏天也会在书卷中永远充当着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因此由于想法太多，不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的话，必将是一大憾事。毕竟那些由大自然所抚养的莲花是楚楚可怜的。四人欢声笑语穿过两座傍河而建的楼阁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队伍在瀑布旁边卸下了行李，那里树木茂密，河边还散落着许多表面平坦的岩石。性子急的儒生们已经挽起了裤管，兴高采烈地踏入了清凉的溪水。手仆将西瓜浸入水中，又把酒和食物从行李中掏了出来。宰臣远离吵吵嚷嚷的人群，自己坐到了一块岩石上。他把斗笠系到了枝头，然后用头枕着胳膊，将目光投向了蔚蓝的天空。这时有一个儒生拿着酒瓶来到他身边，对他说：
2: 娇，你来这里是为了睡觉吗？
0: 宰臣没有理会他，只是稍微抬起上身，拿起酒碗一饮而尽，随即又躺了下来。那个儒生又给一旁的允熙递去了酒碗：
2: 大卧，祝贺你啊，听说你通过了叶圣文科，我的祝贺有点晚了，大科初试算是考完了吧。
0: 允熙接过酒碗，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他用衣袖擦了擦嘴角，回答道：
3: 嗯，托你的福。
2: 我相信家郎一定能考上，不过你的成绩呢，着实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这次初试通过了，可以说是翻越了一座大山。小小年纪，本事倒不小。
1: 我来成军管道现在别说什么叶圣文科，连一个芝麻大的考试都没有及格过。我真的是很幸运，试题都是在我看到的部分中选出来的。那个儒生走了之后，载臣闭上了眼睛，懒洋洋地用自己的长腿碰了碰允熙的肩膀。干嘛呀？没什么。踢人家一脚还说没什么。
0: 你还是比我低等。哦，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通过了大科初试，在很久以前。我也没有否认过呀。载臣又踢了踢他的腰，然后侧过身子，用背朝向他，接着又说：“喂，你如果比我更早中选，离开成军馆的话，我一定会一路跟随在你的身后。” 然后慢慢的折磨你，知道了吗？这又何必呢？只要师兄努力读书，不就行了吗？哎，我最近也有很用功读书的。允熙听到载臣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便冲着他的后脑勺笑了笑，而载臣就像看到他在笑一样，把脸埋到了胳膊里，藏住了 自己的表情。这时又有一个儒生拿着酒杯向他们来道贺，络绎不绝前来劝酒的人让允熙十分为难，因为在之前早已领教过酒的威力。他拿着儒生给自己倒的酒，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旁的宰臣突然站起来抢去他手中的酒碗，
2: 一仰脖，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喝完，他便对那个儒生大声吼道：“你以为我们带过来的酒像那个瀑布似的，怎么喝都喝不完吗？别老给这小子，他怪浪费的。”“哎，好不容易筹钱买的，大伙喝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喝酒，这家伙现在已经到极限了。” 载臣在赶走那个儒生之后，似乎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于是便对着允熙厉声动喝道：“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敢喝一滴酒，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会把你扔下万丈悬崖，然后一个人走掉，不信你试试看。”说完，载臣便转身躺下了。从此刻开始， 由于载臣的这番话，儒生们便谁都不敢向允熙劝酒了。这时，和儒生们一起谈话的善俊朝这边走了过来，并坐在了两人之间。善俊脱下斗笠，然后把自己的和允熙的斗笠系在了树枝上。他脱掉布袜，挽起裤腿，把脚伸进了溪水里。 他雪白的腿脚在水中反射着耀眼的光，你也把脚伸进水里吧。允熙很难为情的，只是摇了摇头，他巴不得马上下水，不过怎么能露出自己的那双小脚呢？况且看到他腿上黑乎乎的腿毛，更没有勇气露出自己白皙的腿，所以 他只是把手伸进了水里，以此来代替。善俊愣愣地看着他，允熙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 落入了善俊和允熙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载臣丢过来的。

0: 成军馆罗曼史下篇。单俊愣愣地看着他，陨西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落入了单俊和陨西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载臣丢过来的。看着他们的龙河与其他的儒生们窃窃私语，好像在打什么坏主意。随后，几个儒生便挽起胳膊，一起走到了载臣周围。
1: 什么呀？
0: 载臣没来得及发火，就已经栽进了溪水中。
1: 啊！
0: 只听扑通一声，四溅的水花跃起有5尺多高。儒生们爽朗的笑声传遍了溪涧，落入水中的载臣挣扎了半晌，才吃力地站起身体。
1: 是谁？你们都死定了！
0: 他非常羡慕那些儒生们，他也十分想脱掉一层又一层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扎入水中。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种欲望呢？单俊转过身，脱掉湿漉漉的长袍，拧了拧。允熙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不过看到他转过身去，还是安心地脱掉了布袜，把脚伸进了水里。清凉的溪水让他感觉十分舒服，于是他又挽起裤管，把腿也泡进了水里。这与之前只把手伸入水中的那种感觉是无法相比的，一股凉气沿着他的脚传遍了全身。单俊脱掉上衣和裤子，用力地甩了甩，之后便把它们放在了岩石上晾晒，然后他又解开了络头，清洗了头发。这时，不经意回头的允熙险些窒息，因为他看到单俊的屁股正朝向自己。虽然他穿着内裤，不过由于是湿的，所以紧贴着皮肤，看起来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2: 啊！
0: 允熙无声的尖叫晃动了整个溪涧，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只有无名的小鸟听到一样，他们用喧哗的歌声答复着他。现在正是夏季，况且还是末伏，所以单裤里当然只会穿着一个内裤，怎么没反应过来呢？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女人身份才会穿着裙裆，不过真正的男人怎么会呀？真正的男人不会的话，那么现在在瀑布下的男人们岂不都是光着屁股？啊！允熙突然觉得精神恍惚，由于间接地看了那数十名男子的屁股，被判为朝鲜开国以来第一淫荡女的话，她也是无话可说。振作起来，在那些屁股们露出原形之前，一定会有办法的。没有必要多想，只要他们从水里出来，穿衣服之前不下去就可以了。载臣拿着一个最大的西瓜来到了瀑布上面。
3: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快吃西瓜吧。哎，你这是在干嘛？
0: 载臣扑腾扑腾地跑向单俊背后，用力踢了踢单俊的屁股。正在弯腰洗头的单俊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狼狈地翻了个大跟头。
3: 怎么屁股朝天啊？喂，你看到了吗？
0: 在载臣的突然发问下，允熙不知不觉地摇了摇头。载臣递给允熙

0: 一个西瓜，这时从水里站起来的善俊大喊道：“吉奥师兄，这多危险啊！”宰臣却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用平静的语调回答：“身为儒生，怎么可以在他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身子？这成何体统？”哼！允熙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西瓜，一边在心里琢磨着。 好像吉奥师兄也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善俊朝着自己的方向游了过来，上岸后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和上衣的善俊坐在了他的对面，他的视线停留在了泡在水中的允熙的小脚上，心想：真奇怪，一个男人到19岁都有当爹的，大悟公子的脚怎么这么小？ 难道是因为脚小，所以才会那么遮掩的吗？只看到了他的脚而已，怎么会引起情欲？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自己也估摸不透。坐在允熙旁边的宰臣用手拍开了西瓜，然后把小块的那部分递给了允熙。允熙啃起了红红的西瓜瓤，不过 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不方便，弄得两颊和下巴都是西瓜汁，但和泡在冰凉水中的脚一样，西瓜进到肚子后，整个身子也感觉到了凉爽。坐在瀑布顶端的三个人暂时忘却了当前的季节，清凉的感觉环绕在他们的周围。 不知是从哪里飘来了桃花的花瓣，它们洋洋洒洒，漫天飞舞，引得人流连忘返。这里分明就是世外桃源。这时，从天边涌来了乌云，天空的另一侧阳光明媚，看来一场阵雨将在所难免。吃完西瓜，三个人同时抬头望向了天空。
1: 哎，怪不得一大早开始就这么闷热。哎呀，我们快点回去。虽然是阵雨，不过溪水会很容易涨起来，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宰臣嘟嘟囔囔起身，走到了瀑布边。不过，下面的儒生们却对此毫不知情，依旧是弯得热火朝天，有的甚至已经烂醉如泥。还有一些儒生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饮酒对诗，而在水中穿着内衣相互泼水的儒生们玩得正酣。喂，好像要下雨了，打算怎么办？宰臣的高喊声被汹涌的瀑布淹没了，下面的儒生们没有听到半句。随即，豆大的雨滴开始从空中洒落。妈的，不行！ 我先下去问问他们，你们也快下来。在宰臣下去之前，雨便开始越下越大。善俊穿上了还没有晒干的长袍，而允熙则套上了布袜。允熙十分着急，但由于脚是湿的，所以穿起来十分费力。这时，从瀑布下面传来了呼喊声：“穿得差不多就行了。”
0: 快下来，先离开这里。善俊用催促的眼神看了一眼允熙，被雨淋湿的话，最麻烦的人就是允熙。不过，之前谁都没有预料到会下雨，所以搞得他现在十分慌张。是要和队伍一起淋着雨回去呢，还是该想其他的办法？不知不觉中，他的脚 变得越来越迟缓，这时，什么东西突然拽住了他的发髻，他的骆驼绳缠在了低垂的树枝上，他用力拽了拽，不过由于看不清，反而缠得更厉害了。等一下，我帮你。善俊走过来，抓住了树枝。
2: 哦，不用了，好像快要解开了。
3: 你别动，动的话缠得更厉害。
0: 瀑布下传来了宰臣的声音：“
4: 哎，斗笠，我帮你们拿回去。在来西涧之前，不是有阁楼吗？我们在那里集合啊！快来啊！
3: 阁楼，
1: 好的，我们马上过去。
0: 单俊用手指了指远方的阁楼，示意听明白之后，抓住了允熙的发髻。他举着胳膊，解开缠在树枝上的骆头绳，站在他双臂之间的允熙，宛如被抱住一样。因为身后就是瀑布，所以不敢动弹。他看到单俊那近在咫尺的脖梗，突然回想起了往日的岁月。那时也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两人第一次在科举场见面，当时第一眼见到的也是他的脖子。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以为两人在科举场分开之后就不可能有缘再相见了，而像现在这样牵扯不清的爱慕，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第一次见到他的脖子开始，在看到他的脸之前，在看到他那温柔的眼神之前，允熙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不过他那时还不懂得自己的心思，他的衣服被雨渐渐淋湿，不过解开绳子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而且他似乎感觉到单俊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衣服绝对不可以湿，但他一点都不想催促他，反而他倒想让他的动作再慢一些。他没有想到单俊那微微触碰自己发髻的双手竟是如此的温柔，他心想，原来头发也有这么多知觉啊。他的动作停止了，允熙的骆头绳仍然缠在树枝上。他向上看了一眼单俊，散开的头发和雨水一同散落在他的脸颊上，而他的目光正灼灼地盯着自己。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单俊时所遇到的眼神，无数的颜色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深邃的黑色，而其中又掺杂着无数的情感。这样的眼神同样出现在允熙的瞳孔里。为什么？他不知道单俊为什么会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同时他说出了压抑在心中的情感。即使没有这个发髻，也不可能不会是男人。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之前，他无法听到这个声音，因为他那细小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凄楚，所以他不想听。不是这个男人的声音，不可以是这个男人的声音，这个男人不会痛苦，绝对不会。他假装这是雨声在作祟，轻快的雨滴听起来绝对不会是带着哀伤的，但允熙打算就这样欺骗自己的感觉。为了从这哀婉中抽身，向后退步的允熙不小心失去了平衡，他的整个身体开始剧烈摇晃，已经紊乱的重心将他拽向了身后的深沟，允熙的头发因此纷纷扬扬地披散开来。看到骆头绳挂在树枝上的瞬间，刚才还听不到的瀑布声犹如爆发般响彻耳际，允熙下意识地向他伸出了手，不过单俊那忧郁的眼神在一刹那竟离自己那么遥远，在他的眼中仿佛只是空洞的印着阴霾的天空。不过这也是短暂的，随着允熙落下瀑布的单俊遮掩了天空，他的手紧紧攥着他的手腕，躺在他怀里的允熙就像雨水和瀑布一样迅速向下坠落。幸好瀑布没有那么高，他们并没有伤到，只是沉入了水底。在清澈的水中，允熙看到单俊眼里依然充满了忧愁，他那飘来荡去的黑发 渐渐将允熙缠绕其中，两个人的身体也随之交缠在了一起，无法。

虽然在冰冷的水底，不过两人的嘴唇依然散发着无穷的热量，但是没多久，波浪就把他们冲到了外面的世界。从水底走出来后，两人的嘴唇便分开了。这水其实并不深，允熙站起来后，水位刚刚到达他的肩膀。溪水中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站在瓢泼大雨里的善俊避开了他的视线，允熙弄不清刚才他在水底触碰自己的嘴唇代表着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果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庭寅恪的《成军馆罗曼史》啊，天哪，读这个作品不知道唤起了大家多少回忆哈。
3: 对，
1: 我们请朴老师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成军馆罗曼史》我们读的部分就是

1: 这个一男一女两个主角，他们在成均馆跟这些儒生们遇到大夏天热，他们就去乘凉，到了西边。那么乘凉的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就是跟这个男主角之间有了更深一步的互相感情的这个表达和交流。当然
0: 此时男主角还是不知道女主角是个女人，然后他们之间呢就有一些这种比较爱慕的那种情感和身体的接触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么一个过程。是，
2: 一开始就很火爆。
0: 哎，这个场景，我们读的这个场景在我要说的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但是它这个情节的设定，就 女扮男装进书院去读书，然后有点身份，像不像梁山伯与祝英台？
1: 非常像，
0: 有点那个感觉，有点那味道。
1: 那肯定不一样，情节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这个设定本身，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到的感觉就是好新奇的故事。
0: 新奇吗？
1: 一个女孩子在过去那个时代，她竟然能够在这个读书的人当中一直跟这个其他几个男人周旋，她好像是还是相当有才能的这么一个女人。然后也同时让我联想到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就是替父从军嘛，在部队那么多年没人知道她是个女的，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又换成女装什么的。那梁山伯与祝英台 他们两个呢，爱情故事嘛，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嘛，就感觉好像特别甜蜜，特别甜蜜的两个人的。
2: 砸他嘴了，真的好像很甜蜜的。
1: 让那个时候的我，让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向往。哎呦，这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得要追求。
0: 但是老师，你想想看，这男的纠结死了，都觉得自己是个断袖了，那女的知道自己不是断袖啊。
1: 他觉得他是断袖的这个部分，又让我想起一个韩国的电视剧叫《咖啡王子一号店》吧。
0: 那再反过来一个性别呢，一个男孩子假扮女装不也有很清秀的男孩子吗？就是男生他其实想要做出女性的那种阴柔的气质的话，其实是不太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但是如果不暴露嘛，然后这个女主角还喜欢这个装成女人的这个男孩子，
2: 咱们是不是拍了《说偶像剧》啊？这种性别角色互换的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搁古代的话可能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它一些什么媒体啊什么各方面舆论呢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和发达，
0: 现在的话
2: 比较单纯。对，现在的话那还有那时候衣服是不是也是包裹的比较严实，
1: 对，
2: 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那着装全罩住了。
1: 对，
2: 在今天这事儿我觉得就很难了。
0: 是，
1: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哈掉到水里面，这个嘴唇贴在一起了，是吧？这可以算是一个叫做水中吻戏，对不对？那我就是想起了好多的韩国电视剧有吻戏，就有人总结了韩国电视剧当中的各种类型的吻戏，其中就有这个糖块吻戏。
0: 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种一定是那个什么呀，那个意外的就砸到一块儿那种，是好假呀，对对对，特别多特别多，一起摔倒就在一起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摔，怎么就摔的那么准，摔的那么有水平，哎，但是现在像这种摔的这种特别刻意的就少很多了。嗯，观众也都越来越刁了，是是，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就是女扮男装的这个女孩子呀，允熙，她把就是把袜子脱了以后，就是她把脚放在溪水里，然后这个旁边的男孩子看了以后就是有一种情欲这样的一种反应啊。然后呢，这个刘伟老师今天咱们深夜节目，那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时代，因为女人包裹自己的身体是包裹得很严实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女人的脚，这个他们是认
0: 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好美的，还有什么情欲，这不太可能。但是现在我就能理解，因为现在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就是周围你也听到很多，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我的，有周围有人就是喜欢男人的手，就是他找对象他不看别的，他只看双手，一定要美。
1: 对，
0: 有的男人的话他就只喜欢女人的胳膊肘。
2: 哦，
0: 哎，他就看这个狗，你看糙不糙？
1: 听说过，
0: 你看，
2: 我说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吧。
1: 嗯，
2: 我就觉得这俩人在那莲花池旁边那段对话印象特别深。
1: 嗯，
2: 就是人家看到莲花池都是在那，哇，荷叶好美啊，
1: 对，
2: 荷花好美啊，然后这风吹来的好清爽啊，然后他们俩在那忧国忧民。
1: 哎，
2: 这真的还是假的？是装呀还是怎样啊？
1: 我觉得
0: 这是价值观一样。
1: 真的啊，价值观的东西。
2: 嗯，
1: 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上纲上线的话一说，俩人都能对得上，都愿意听对方说那个。
2: 哦，是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灵魂是碰撞在一起的。
2: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喜欢他说什么你都愿意听。
2: 哦，
1: 我有时候在家使劲唠叨那些政治的历史的，我老婆她也听。
2: 因为喜欢。
1: 哎，
2: 你说什么都对。
1: 但是她大多数她也不懂，她就听。
2: 听，你说什么都对。这多有意思哈。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哈。
1: 嗯。
2: 哎，你像男女主角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哎，他们算不算得上是灵魂伴侣啊？ Soul mate， 差不多吧。
1: 肯定是。
0: 我觉得像。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没有最后没有暴露身份的话，我觉得。到我们读的这一段为止，他们还是属于灵魂伴侣。
2: 对，这真是很有趣。而且他们讲那个儒生啊，在朝鲜时代，就是还有那个他们出街，哇天哪，简直，哎，是不是就是古代版的那种偶像爱豆出街？
0: 真的真的真的，
2: 一路走过去，
0: 一路就简直就是一路风景，
2: 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
0: 嗯，而且我们这电视剧也拍得很棒，就他们就是更是一道风景。你现在光想想这几个演员的就是一道风景。
2: 嗯，
0: 再穿上那个儒生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是不是那叫学士服啊？
1: 对，
2: 儒生服是吧？不知道那名字具体怎么说哈。这总之就是，可能不少朋友是先看的剧，但是我们想说，这作品当中真的有很多的细节，还是挺有意思，值得去推敲的。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咱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再见。
2: 送上春素带来的 To Love。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季景季老师。季老师您好。啊，您好您好，主持人。
1: 之前在节目当中，季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甜礼的事儿。今天我看季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跟美食有关的，而且呢也是跟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个特别大的节日有关。嗯，对对，一说到这个节日呢，我们就想起了这个已经渐渐凉爽的天气啊，就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是吧？是啊。
0: 对中国人来说，到了这个时间点儿，特别想吃的一样美食就是月饼。
1: 再有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外的这些海外华人，实际上对这个节日特征、饮食的这个思念之情呢，已经超脱了这个食品本身，是吧？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吃月饼，可能就不是吃的那个味道，可能就是吃一种情怀吧。对对对。嗯。
0: 但是你像之前的话，这个在中国国内就不用说了哈，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然后在韩国的话，有很多的华人街啊什么的也有销售。但包括我周边有不少朋友哈，都在想说，哎，要不要挑战一下做月饼？但据说这是一个技术活。
1: 我觉得啊，和技术比起来，耐心更重要啊，是吗？
0: 如果大家都有耐心的话，肯定能做出来完美的月饼。<笑>
1: 季老师是做月饼的高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的邀请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自己去动手做月饼，也能为咱们这个中秋增添不少的色彩。很荣幸，很荣幸，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和交流啊，这个做月饼的方法和经验。
0: 啊，我们也特别高兴，非常感谢季老师的慷慨解囊吧。那季老师做月饼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说起来这个做月饼的起因呢，比较特殊啊，有点特别。我在韩国一直从事汉语教育工作，那我来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前介绍过，20年前呢，这个影视教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我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程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啊，每次这个教材当中都会出现端午节呀、中秋节呀，咱们这些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那个，那自然就会关联到这个节日特殊的饮食，比如说粽子呀、月饼啊。可是怎么跟学生介绍呢？不管你怎么形容哈，说的再形象，这个味道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0: 对，所以呢，我看我就自己看着书自己学，做了之后，我也对作为教具，把这个粽子和月饼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呢不仅看到食物的外观，而且呢可以尝到咱们真正传统的这个饮食的，就是精华，这个味道。所以呢。
1: 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呐。这光研究那些教材，我觉得都得花点功夫了。这您说它跟技术活比起来的话，需要更多的耐心。那咱们出。

0: 学者、没接触过的人能做出来吗？
1: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咱
0: 哦。
1: 们呢，就一会儿和我一起呢，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学习的话，成品肯定是出得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的。
0: 哦，但像在中国国内的话，这月饼南北也是有差异的，有甜的，还有咸的。
1: 对对，是。这个月饼呢，咱们全国呀各种地域风味都不同，它呢按照这个地域的代表性呢就分，比如说北京啊、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潮州、云南啊这些，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月饼。那么我们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个广式的月饼，为什么介绍它呢？因为广式月饼的皮，相对讲，在制作起来呢是算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它也比较松软，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呀，或者上了年纪的老人呢，都可以食用。所以咱们呢这次给大家介绍广式月饼的做法。
0: 也就是老少皆宜了。
1: 对对。
0: 这接下来大家要是真想做的话，得拿出来个什么本本也好，或者是您拿出自己的手机也好，要记一下做法了。这程序还是相当够繁琐的，给大家点准备时间吧，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情怀，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做月饼的话，它是皮儿还有馅儿，这从哪儿开始先入手呢？
1: 咱们呢还是应该先做这个皮儿比较好，为
0: 皮
1: 什么
0: 儿。
1: 呢？因为皮儿这个面呢，咱们和好以后啊，它要进行一个松弛，至少要需要放置1、2个小时。那么在这个面皮儿松弛的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做馅儿，这样可以利用这个科学的安排这个时间，立体使用时间。
0: 哦，科学的使用我们的时间，而像这个皮儿的话，它不就是面粉和一和就行了吗？
1: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呢，使用比较特殊的就是材料，也不算特殊吧，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做饭的时候使用的，但是这个各种比例呀，怎么添加呀，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下说明。
0: 嗯，有一些月饼，就它那个皮儿感觉都是透明的，就它这个透明是，而且还甜甜的，所以是加了糖还有油吗？
1: 这个一般的月饼呢，月饼皮儿和面的时候呢，它是要放一种叫转化糖浆。这个转化糖浆啊，就是用白糖加上柠檬汁，通过这柠檬汁的酸性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然后就把它给煮成就是类似糖稀这样的糖的液体。那实际上呢，它的分子结构和蜂蜜又差不多。这个两个都可以互相代替使用，所以我一般如果在做月饼皮儿的时候呢，我就不煮糖了，我就直接的使用蜂蜜也可以。这样呢，虽然成本稍微高一点儿，不过呢，比较省事儿。还有这个蜂蜜在吃的时候，这个面皮儿有一种就是蜂蜜淡淡的、丝丝隐隐约约的这个花香味儿，口感比较好。
0: 哦，原来如此，而且再加上蜂蜜，好像还更健康一些吧。
1: 我也是这么想。那还有呢，就是蜂蜜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
0: 哦，就是刚刚您说，就是我猜测他用了油，这个猜测也是对的，所以他这个油的话，要用什么油呢？
1: 它用油呢，要用没有特殊香气的油，植物油。比如说，您可以使用这个，葡萄籽油。例如平时咱们觉得啊，这个橄榄油很健康啊，对身
0: 对，
1: 体很好，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这个
0: 哦，
1: 用的话不太合适。
0: 啊，就咱们这月饼要是冒着橄榄的味道，这好像就有点不大对劲了哈。
1: 所以它的呢，当然呢，也有的人像南方人呢，他们那儿菜籽油产量比较高嘛，他们有的地方的人也用菜籽油，就因地制宜吧。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找到的，生活中都用的不错籽油就可以。
0: 面粉呢？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吗？
1: 普通面粉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用低筋面粉，就是平时啊做蛋糕使用的这个面粉，因为它的这个没有筋儿嘛，蛋白质比较少一点，所以它就吃的时候口感比较松软。
0: 哦，原来如此。
1: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三个啊，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个蜂蜜、一个油、一个面粉，这是咱们这个广式月饼皮儿最主要的使用的材料。那就是剩下的就是它的比例，是吧？
0: 哦，对，比例是怎么分的呢？
1: 对，这个蜂蜜呢，您放75克。大家可以慢慢记一下啊，75克
0: 蜂
1: 的
0: 蜜
1: 蜂蜜，
0: 是75克，
1: 这个
0: 油
1: 葱
0: 呢？
1: 油是30克，
0: 油是30克。
1: 听着挺多的哈，
0: 哦，是听着挺多的，还有面粉呢？
1: 面粉呢150克，实际上这个呢，我已经是给大家减了糖、减了油的。如果咱们在外面
0: 已
1: 买
0: 经
1: 的
0: 减
1: 这个，
0: 了，
1: 如果是外面买的，比这个还要多，所以为了健康嘛，我给这个大家的这个配

0: 汤已经是减糖减油的。
1: 就是蜂蜜和面粉是1:2的比例，然后呢再加30克的植物油，
0: 对对，
1: 还有其
0: 然
1: 他
0: 后
1: 的材料吗？
0: 加呢1克盐，再
1: 哦，
0: 加
1: 还要
0: 一
1: 加1克盐。
0: 它这个就是面呢有一点劲儿。
1: 哦，如果是150克面粉的话，是1克盐；300克面粉的话，就是2克盐。
0: 对对，以此类推。
1: 哦，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月饼啊，有的商店卖的月饼颜色特别深啊，有
1: 嗯，
0: 的地
1: 对。
0: 方卖的特别浅。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和面的时候啊，加了这个小苏打的原因。
1: 哦，小苏打。
0: 那个和面的时候呢，混合一些小苏打的话，它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深，那就是成正比。您放的小苏打越多，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越深。
1: 还真是哈。
0: 一般呢，就是用10克的水，水不能多放啊。这个饼皮儿里面就是10克的水，放1克呀到3克之间的盐。这个哎，就是小
1: 小
0: 苏
1: 苏
0: 打。
1: 打。
0: 对，这个看呢，就是自己的喜好。您觉得希望深一点儿，还是希望浅一点儿？这样子。
1: 那这个1克的小苏打兑10克的水，它跟面粉的比例又是怎样的呢？
0: 那等于面粉是150克
1: 啊，
0: 嘛？
1: 一百
0: 这
1: 五十
0: 个。
1: 克。
0: 对对对，它是1/15的水，
1: 嗯，天哪，大家都记好了吗？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蜂蜜是75克，油是30克，盐是1克，小苏打是1到2克，兑上10克的水，是这样吗？然后
0: 然
1: 就
0: 后
1: 是拌
0: 把
1: 上。
0: 它们对均匀的揉匀就行，一定要揉匀，因为这个小苏打如果在面粉当中不均匀的话，您烤出来的这个月饼就会一块深一块浅。颜色不好看，不均匀。
1: 啊，就好好揉面吧。揉完了之后呢，就放着。
0: 对，然后盖上保鲜膜呢，在那儿放置1到2个小时，在这
1: 啊，
0: 个空档当中呢，咱们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馅儿。
1: 准备馅儿，这准备馅儿该怎么准备呢？咱们先把这面该怎么和，大家赶紧整理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

0: 咱这面已经醒着放那儿了，然后接下来准备馅料，这馅料可就五花八门了吧？
1: 啊，那就看个人喜好了。主持人喜欢什么口味的馅料啊？
0: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五仁的吧？
1: 嗯，对，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传统的馅料上呢，再稍微革新一下，也都可以按照
0: 哦。
1: 咱们的口味吧。因为，这个五仁的馅儿呢，确实，挺受大家欢迎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老少皆宜，而且营养很丰富，
0: 是，
1: 材料呢也都好找，也很难准备。咱们看看一般的情况呢，最经常使用的就有花生。
0: 哦，
1: 其
0: 对，
1: 实我不太用花生，因为这个花生啊，有的时候
0: 油
1: 它
0: 大
1: 会有，
0: 吗？
1: 不是，我感觉我在买花生的时候，它这个一包花生里面总出现一两个、三四个，就是不太新鲜的花生。
0: 啊，就是坏的、苦的那种。
1: 对，那如果这个吃的对健康特别不好嘛，
0: 对，
1: 一般，所以我现在不用花生，我用腰果来代替花生。
0: 原来如此。哎，但是我老是看那些五仁馅儿的月饼的时候，就他们在那馅儿里特别的抱团儿。但我们看这些果仁的时候，这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呀，怎么让他们抱团儿呢？
1: 一般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个面粉，用面粉炒熟以后加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转化糖浆或者是糖稀，这样把它拌起来，让它加粘度。那么我呢是这样，我还是用蜂蜜。我用蜂蜜呢和炒熟的糯米粉，这个
0: 糯
1: 糯
0: 米
1: 米
0: 粉。
1: 粉炒熟以后的香气呢，比普通的面粉呢更香、更柔和，而且呢那个粘度更大一点儿。所以我用蜜呢或炒熟的糯米粉。那这样把咱们其他的坚果类呢和匀，然后呢给它成团儿。
0: 那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这馅儿的话大概需要多少呢？
1: 馅儿呢，我一般一次呢做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多呢，然后这个根据不同的需要增加这个面的这个比例。我一般做的这个馅儿的比例比较大。都是按100克100克基准这样做，其实都是1:1:1，那用10克10克也可以，20克20克也可以。那么来说说这个，我准备的，比如有核桃仁儿，100克，也可以10克啊，都行。有比如说芝麻、瓜子，还有南瓜子也行，腰果，这些，或者是咱们说的扁桃仁碎也可以。咱们把这些所有的坚果呢，都要给它切开，成小的碎块儿，因为你要不然包的时候太大。
0: 这包不进去啊。
1: 对，要给它切碎呢。还有一个，为了要增加它的口感香度，我们要先给它炒熟，在锅里先炒一下，特别是芝麻，芝麻如果要是。

0: 生的话，没有什么香气。如果要是经过一下加热啊，炒熟以后呢，芝麻的香，非常强烈的也是。
1: 就是准备好自己喜欢的这些坚果，按1:1:1:1的比例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是用，老师您是用炒的糯米粉，然后加蜂蜜往里拌。
0: 对，蜂蜜也是，一的比例，比如说100克，这样。
1: 啊，就是5种5仁都是100克，蜂蜜呢也加100克，那炒熟的这个糯米粉也是100克吗？
0: 对，也是100克。
1: 哦。这时候就不需要再放什么糖什么之类的吧？还要再加什么吗？
0: 实际上，您要是在外面买的这个月饼的话，它还要再加100克的糖，那我在这儿就省了。那不是因为糖贵，
1: 因为不健康。
0: 我觉得就是要是放的话就太多了，因为本身实际上这些坚果类的它都含油，它实际上热量都不低，然后再放这么多糖的话，油分糖分太大。那么实际上还要再放一点油，可以放植物油。那为了提香的话，也可以加芝麻油，香油也可以。这个呢，可以加50到70克。
1: 啊，三分之一面粉，三分之一的量。
0: 对，看这个馅儿的这个粘稠度。要是馅儿比较干啊，就稍微多加一点；要是馅儿已经很湿润，很油润的话，就不用再多加这个油分。
1: 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了。比如说新手的话，可能还不太能够把握到底什么程度叫干，什么程度叫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皮儿跟馅儿已经都和不好了，算是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就送上一首歌，稍事休息。巫启贤带来的《团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季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该怎么做月饼。咱们已经把这个月饼的饼皮给醒上了，然后呢在醒这个饼皮的过程当中，咱们把馅儿也给拌好了。这馅儿拌好，因为刚刚季景老师也说了，他是要炒，炒完了之后呢还要切碎，然后还要拌，这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也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会儿就可以做了吧？
1: 在做之前呢，还有一道工序，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馅儿啊和这个皮儿啊都要分开份儿称好了重量。
0: 要称重量。
1: 对，因为呢，咱们就是一会儿在制作月饼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月饼的模具进行这个按压。
0: 哦。
1: 给它塑形了是吧？让它那个就是有这个月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个模具呢，本身它是有大小尺寸规定的，所以根据这个模具，我们要把这个馅儿和皮呢，按照重量呢先称好，然后分成小份儿。
0: 嗯，
1: 说这个做月饼是要耐心。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得把那一个一个的小剂子给它揪好了，按照等重去称，真挺麻烦的。那这个皮儿跟馅儿它有什么比例要求吗？
1: 对，确实有比例要求。嗯，这个广式月饼呢，一般他们真正的这个厨师做，面点师做的话，都是2:8、3:7啊这样的。那么我们初学者呢，为了更容易操作，4:6就可以了，就是皮是40%，馅儿是60%。那例如这样啊，一个模具，比如说是50克的月饼的模具，你这一个月饼50克，那皮儿呢就是20克，馅儿呢30克。
0: 嗯，
1: 要是63克的模具呢，就是皮儿是25克，馅儿是38克，就以此类推。但是太大的呢，比如说100克，咱们觉得100克的好做，实际上100克的咱们真正吃上像2两了也是吧？所以。吃的时候呢觉得也吃不下，所以比较浪费。那真的在生活中自己家做的时候，100克的模具就稍微偏大了些。
0: 嗯，那馅儿比皮的这个量要大。哎，那它怎么包啊？因为刚刚您说这个皮儿是用油啊还有糖给和起来的，而且是低筋面粉，这没有什么延展性啊。
1: 它呢因为有这个蜜呢，它这个粘度在中间有这个作用，所以它延展性还可以，
0: 还可以哈。
1: 那么咱们就是包的时候呢是这样，这广式月饼就是这个薄皮大馅儿是它的特征。
0: 嗯，
1: 咱们可以戴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手套，那么让这个饼皮儿呢和您的手的这个摩擦力减小，它就会更好包。
0: 嗯，
1: 您要是直接用手的皮肤触摸这个饼皮儿的话，它摩擦力大的话，这个饼皮就容易从中间有裂开的情况。但是如果您戴一个薄的塑料手套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了，这是一个小窍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皮儿呢先按啊，它不是擀，不像咱们包饺子一样擀皮儿，不是，就是
0: 不擀皮儿啊，
1: 心当中把这个面剂子放在手心当中，然后呢反复的按，把它按扁按平以后，按薄以后，把这馅儿放进去以后，也不像包饺子包包的那样包，它是团。为什么叫团圆呢？就是一边团一边按，一边往上碾这个皮儿，把这皮儿碾到这个馅儿上，让它呢就是天衣无缝。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月饼真正团圆的动作，所以我今年团圆了几十万次了。
0: 哎，季老师辛苦了。但你像这个如果要是不擀皮儿，而且也不是包，就那么像您说的把它放在手心里就那么团团团，然后这很容易露馅儿啊。
1: 嗯，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和面实际上是相当关键的，就不能干不能湿。所以就按照我严格按照我给大家的这个比例和面就会成功。 对，哎，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要是新手做的话，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有的地方皮儿薄，有的地方皮儿厚，然后有的地方露馅儿，有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实际上都没事儿，那个您可以把那个面厚的地方再往上碾，碾到那个露馅儿的地方。啊，都是可以抢救的。对，可以，有可以那个补救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就在这个<笑>
2: 呃，团完的这个月饼的这个面团上面撒一些生粉，嗯，不让它跟那个模具呢别粘连就行。然后用这个模具，进行按压，给它就是塑形。这是按压的时候，就是别着急，然后还强调耐心，就是慢慢的往下按。如果您太着急太快的话，它那个饼皮很薄嘛，
1: 就夸夸一个一个，不是那样的。
2: 对，不像那个，对，像那机器。 按一个按一个，还是要耐心，慢慢的按，嗯，可以吧？
0: 真是慢慢工出细活哈。咱们来缓口气儿，听一首歌，Kim Yeonja带来的《10분 내로》。

0: 咱们接下来呢，刚刚这个季老师说了是要用模具来按压，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花型，这个买就可以了吧？
1: 啊，对，这个咱们现在在韩国的网站实际上都可以买到，这模具也可以买到啊，还有很多就是相关的一些包装啊，都可以买，现在很方便。
0: 那这个按完了之后就放在那儿，这还需要什么醒发呀、什么晾一会儿啊等等，不用就直接可以上烤箱了吗？
1: 大概呢，也是在那儿放置松弛15到20分钟啊，让
0: 哦，
1: 它就是表面的，就是面皮儿上面呢，

0: 果你这个烤箱不太热，凉着进去的话烤呢，它这个月饼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让它一下进去一下塑形，那么这个突然遇热高温的话呢，它面皮就会突然比较干，有开裂的情况，所以有的人会喷水，那么我呢一般就不喷水，我就让它松弛充分了，它自己表面上有一层自我的这个保护层，就用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油脂和成分保护就可以。
1: 怎么烤？然后季老师也说了，先预热烤箱180到200度，预热5分钟，然后直接就上烤箱。
0: 对，然后呢在这个烤之前呢，咱们还要做一个小小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准备一个鸡蛋黄。
1: 这干嘛呢？
0: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要在这个月饼烤制的过程中呢，给它表面呢刷一层鸡蛋黄，给它提光增亮，就是让它看着油光光的。
1: 啊，就是有些月饼看起来金灿灿的，就是这鸡蛋黄。
0: 对对，给它增加颜值嘛。
1: 哦，那放进去的话，这个烤几分钟呢？
0: 第一次呢，这个看咱们每一家的烤箱的脾气秉性不太一样。有的火力对，有的火力比较大，有的火力比较弱。那么我家的呢，是我先啊，一般先放进去烤7-8分钟，烤7-8分钟以后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刷上一层薄薄的鸡蛋黄。
1: 啊，别刷太厚哈。
0: 对，还要放几滴水，要不然它太粘稠，它就拉不开那刷子。特别薄，就不能，就是你这刷子上不能滴下来蛋液。就是很薄的一层刷了之后，然后再180度再放回去，再烤5分钟，烤5分钟以后再拿出来，然后再拿出来呢，再刷一次蛋液，
1: 两次刷蛋液了。
0: 对，然后再降低一点温度，那么降低到170度或者165度左右，再烤5分钟，这样最后呢就可以出炉了。所以您看这一个月饼，它烤就要烤3次。
1: 对呀、啊，我刚想说，我算了一下，这烤了3回了，入了3回烤炉，然后而且中间是刷了2次蛋液，为什么要烤3次呢？
0: 因为烤2次实际上也可以，它没有存在说这个烤不熟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因为它的这个面皮是相当薄的，而且它的馅儿实际上生着都能吃，都是熟的馅儿，咱们也炒了是吧？所以它熟肯定是熟，就是为了它好看。
1: 哦，颜值的问题。
0: 对对，哦，其实你这个金灿灿的啊，古铜色，看着油光光的，给人一种就是很有食欲的感觉吧。
1: 嗯，那这烤了3遍了，这出炉了，这不得趁热吃吗？趁热吃应该是最好吃的吧？
0: 这个还真是。月饼不能趁热吃，不能吃。
1: 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啊？
0: 不，
1: 东西不都趁热吃吗？
0: 对，这个刚出锅的不好吃。为什么？咱们说了，你看它本身这里面和面的时候没有加什么膨化剂呀、啊，或者是油酥这种给它增加口感的这种物质，所以它在高温下经过这个烤制以后就特别干，口感特别不好。
1: 我说呢，
0: 还有
1: 我说呢，我之前买过那种手工做的月饼，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干呢？明明是手工的，这不应该更润吗？
0: 应该呢，放几天啊，放常温下放置几天呢？这个叫回油，就是让它这个饼皮儿再从它馅儿里面把馅儿当中的糖分跟油分吸收进来，把它饼皮儿自身呢再给它就是。重新的揉润一下，那么就会非常好吃。所以一般的这个月饼有一个回油时间，这个大家挺注意，可能大家一般的人还真不知道。
1: 哦，这个回油这词儿还真高级，所以回完油了，然后这月饼就能吃起来更甜也更润哈。哎呦，这口水都出来了。
0: 香糯，而且它。就是经过这个回油以后，它表面上的这个颜色色泽也会更加，漂亮，更加油润。
1: 哎，真是长见识了哈！那我们虽然这会儿吃不到嘴里月饼，先来。

0: 做月饼，听季老师这么讲，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我觉得肯定这不会那么顺利吧？就一般在操作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这季老师，您能不能提前来给大家来排查一下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有很多，就好像咱们那烤土瓷器一样，是吧？这个炉内的温度怎么样啊？咱们和的这个面的这个软硬度怎么样啊？都会直接要影响到咱们这个成品的这个成品率。那么咱们说啊，我也是曾经在初学阶段遇到的几种问题，给大家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咱们呢，提前准备一下，就会杜绝这个失败。好，咱们先说说吧。
0: 比
1: 咱
0: 如
1: 们在
0: 说，
1: 我第一个情况比较常见的就是月饼裂了，月饼皮儿开裂，就是您说的露馅儿了。
0: 露馅儿了。
1: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烤箱的温度太高了，或者呢，还有就是您和的这个面呢太硬了，再有就是这个面，咱们刚才不说和完了之后要松弛1到2个小时吗？有可能有的听众心急。没等这么长时间，哎呀，差不多赶紧用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包完月饼之后，有可能它会开裂。
0: 哦，就是这月饼开裂是因为咱们这温度过高，或者是皮儿太硬，还有就是松弛的时间不够。
1: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再有一个就是月饼鼓腰，鼓腰是什么呀？哎，腰胖了，是吧？
0: 啊，就是冒有那个气泡什么的。我好像记得自己以前在中国国内买月饼的时候，好像买到过这种鼓腰的月饼呢，还。
1: 还有它有一种呢叫蟹脚，就是往下塌，感觉
0: 这
1: 那
0: 有点
1: 月
0: 丑吧。
1: 就是上面小下面胖啊，这样这个呢都是因为馅料呢或者是这个面团太湿了，
0: 啊，对，我记得那时候买到的那个，好像就是鼓腰的那个，就是枣泥儿的，枣泥儿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1: 一般枣泥啊都沙馅儿啊，这些水分比较多的馅儿呢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烤箱的温度不够，就是也许是预热的时间太短，咱们刚才说的放进去之后它没有被马上定型，然后它慢慢烤制的时候它就变形了，这样这个情况也有。
0: 这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
1: 有
0: 题
1: 没有
0: 呢？
1: 就是皮儿和馅儿分开了，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就好像咱吃包子一样，包子和包子皮儿跟包子馅儿分
0: 这
1: 着。
0: 可不是包子。
1: 对，但是这个月饼呢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因为馅料太干了。你比如说咱们和的时候呢，您为了健康啊，少放了点油，少放了点蜜，那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哎呦，这么看起来，这馅儿真的是不能湿也不能干。那它有什么标准呢？就比如说，你有什么小贴士，说大概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了呢？这太难了。
1: 就是。咱们比如说刚才咱们做的这个五仁馅儿，咱们在团这个馅儿的时候，给它团成球，放在手里，您手松开的时候，它不能散开。然后呢，但是呢，您要是按的时候，使劲抓它的时候，又不能从这个馅儿当中，就是被挤出来油分。
0: 就
1: 您使劲的一按一挤压，哎，它尖儿。溢出油分了，那证明您这个馅儿，就是湿度比较大。
0: 天呐，就是攥成小球之后，就是攥的时候，既不能出油，还不能散。
1: 对，这个是一个经验。如果您是按照我的比例的话，应该没
0: 应该
1: 问题。
0: 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比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面粉150克，然后这皮儿面粉150，然后蜂蜜是70，油是30，盐是1克，然后这个爱加小苏打加，不加就不加。然后这馅儿呢都是五仁的，都是1:1:1:1，然后再加上蜂蜜也是100，差不多就这些。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炒的糯米粉也是100。按照季老师给您的比例的话，您可以这个中秋也尝试挑战一下月饼。再次感谢季老师，那我们下期见吧。
1: 好，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送给大家这首邓丽君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在学我呢，你在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1: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0: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
1: 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
1: 啊，是什么呢？
0: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朵了。哎呦，
1: 场景路来了。
0: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笑>
1: 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rap。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0: 是的，
1: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哇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会不会是那个
0: 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是的，
0: 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
1: 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0: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

0: 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1: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一万种天际线吧。See
0: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解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哦。
1: 嗯，
0: 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
1: 哇塞，回忆杀，
0: 真的是回忆杀。
1: 嗯，
0: 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
1: 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1: 啊。这么突然，
0: 不敢笑，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
1: 啊，
0: 也就是上岩洞。没错、
1: 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
0: 哦、
1: 对，因为写字楼很多、
0: 啊、那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1: 嗯，比如 TBS 主播的感觉吗？
0: 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
1: OK， 咱们正经点。
0: 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代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
1: 嗯、
0: 拍东西的团队。
1: 嗯，
0: 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
1: 哎，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
0: 见面会
1: 现场了。是的是的，
0: 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
1: 哇塞，
0: 特别尴尬、
1: 啊、怎么呢？
0: 人头涌动之中，
1: 嗯，
0: 我一人独立江头、
1: 嗯、
0: 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
1: 哦、哇塞，
0: 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1: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
0: 哦
1: 嗯、
0: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嗯、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
1: 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Produce 101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
0: 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
1: 嗯、
0: 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也在过去的四月六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
0: 嗯、
1: 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
0: 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
1: 我问了吗？
0: 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那么最近从选秀电击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1: 嗯、
0: 也即将要回归了、嗯、
1: 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
0: 你问我吗？
1: 哦，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不敢。
1: 哦、OK，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还有更好的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
0: 嗯嗯，
1: 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嗯、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
0: 嗯，像今年二月的 RISE， 还有去年六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嗯、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
1: 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
0: 嗯，
1: 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
0: 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1: 当然是秘密啦、
0: 嗯、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嗯、
1: OK OK， 我们打住不再扣 back 了。
0: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0: 哦，怎么说？
1: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哦、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0: 不算
1: 啊，
0: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扛住、
1: 哦、哇塞，又说到吃了。
0: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嗯、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1: 是的是的，
0: 搞得我每次下班
1: 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六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0: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1: 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由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0: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 DMC，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1: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
0: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
1: 回到原点的感觉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
0: 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1: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ide 的演唱会1周年吗？
0: 哇塞，
1: 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嗯，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
0: 好
1: 的地
0: 有
1: 方
0: 初
1: 脑袋
0: 心
1: 下面。
0: 的哇，
1: 就是因为
0: 好
1: 我觉
0: 甜
1: 得，
0: 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
0: 是
1: 是
0: 的。
1: 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
0: 是
1: 是生
0: 的。
1: 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言啦。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

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有一种
2: 孤独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个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一下。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1: 是大剧院那一边，亲爱的。
2: 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0: 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2: 哇，
1: 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0: 非常。
2: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0: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2: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1: 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2: 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1: 哇，是的，
0: 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
2: 哇，太有氛围感了。
0: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2: 没错没错，而且我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1: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0: 没错，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1: 哇塞，
0: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啊，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 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去过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

0: 是的，是的。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是的，是的。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百分百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OK，
1: 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 掉了2个娃娃。哇塞，怎么做到的？你有点技巧的，你是。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密集了？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2: OK
1: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OK，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tips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其实还蛮想给你一拳的。说到这个拳击啊，跟以前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拳击测力器。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是的，是的。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是的，是的。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可以，哎，我上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它暴击一拳，但是我忘带卡了。下次学，下 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是的，没错。
0: 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哦，没错没错。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
1: 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没错没错。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是的，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是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
1: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没错，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 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吗？可以遮一下太阳，然后稍微的阴凉一下。 还有像那种smart的那种
2: 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是的，没错，期待期待。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tips。
1: 谢谢。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2: Akmu 的 Heavy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
1: 的。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哦、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嗯、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岩洞走走也好啊。
1: 嗯，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也要真的要照顾好、嗯、
0: 是的是的、嗯、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
1: 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读书会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是韩国作家亭寅雀的作品《成均馆罗曼史》选段。作者亭寅雀，韩国最为知名的百万级的畅销作家之一，平素极为内敛低调，拒绝一切采访，连这个名字啊，据说都是笔名。2004年他以他的相亲报告出道，2005年出版《拥抱太阳的月亮》，2007年出版《成均馆罗曼史》，登上韩国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且被读者票选为最有趣的小说第一名。2009年稳居畅销榜两年的《成均馆罗曼史》被翻拍成《成均馆绯闻》，这部作品也授权给了日本、中国、泰国、越南、台湾、印尼。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成均馆，这里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最高教育机关，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子监，教授大量儒学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朝鲜正祖时期家境贫寒的金允熙女扮男装，替病弱的弟弟参加考试，误入当朝最高学府成均馆。在这里他邂逅了左派之子李善俊，巨谷之后巨龙和少论派大司宪之子文载臣，而自己也以女子之身阴差阳错成了名冠汉城的大务公子。于是成均馆当中最妙趣横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拉开了序幕，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爱勇气忠诚纵横交错。然而当嫉妒流言仇恨纷至沓来，无法言说的身份，遥遥无望的爱情，纷争不断的党派，矛盾重重的家族，青春正当少年，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角色分配旁白龙和、善俊、载臣由朴立新演播，允熙、如生由王乐演播。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亭寅雀的作品《成均馆罗曼史》选段。

0: 成军馆罗曼史上篇。啊，热啊，好热啊！进入莫府之后，龙河的扇子就一刻不停地在手里扇动着。大伙在成军馆的时候，通常都会脱掉行衣，撸起袖子，挽起裤管。他们那没有经历过风吹日晒的白嫩皮肤，在窗外折射进来的阳光下暴露无遗。规矩自然重要，但炎炎夏日，谁都无力招架。虽然汗水大颗大颗地从额头和后背滚落，但在这些儒生当中，唯有允熙和善俊依旧是衣冠整齐，只是微微撩开了衣领。拖着天气的福，成军馆在这天难得放了一天假，四人组决定到河边去赏花，借此消暑。起初计划的人数就只有他们四个，但在龙河的大肆宣扬下，人数开始有了增加，最终决定要一起去的竟达到了数十人。另外，学校因酷热的天气而为儒生们提供的西瓜和一起平摊购买的酒，还有大司城特意吩咐进士食堂准备的点心，以及帮他们搬运这些食物饮品的手仆，最后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允熙也大方地掏出腰包，写婚礼文书等工作让他赚到了不少钱，因此最近的日子过得也是少有的滋润。所以这次拿些钱出来并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负担，兴致最高的莫过于龙河了。他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儒生们之间，谈笑风生，怡然自得。允熙则因为能去一趟兴德而异常激动，步伐也变得轻盈了。一旁的善俊和载臣则是边走边聊，一脸的轻松愉悦。村里的姑娘们看到这支队伍，便好奇地跑了过来，探头探脑地观望着这些神色自若的儒生。这支队伍沿着畔村的东侧小路走了大约有半天的时间，才抵达了山路，但这距离目的地还很遥远。不过，路边茂盛的野花让队伍停下了脚步，而在微风中摆动的柳枝驱除了儒生们的炎热，一曲曲悠扬的哼唱在人群中回转飘扬。路边的深绿色海洋映入了儒生们的眼帘，用扇子遮住阳光仔细瞧去，才发现是一片茂密的桑树林。看到成军馆的儒生们浩浩荡荡地从林间经过，坐在桑树下乘凉的农妇们便开始窃窃私语。吹在儒生们周围的风与桑树下的风似乎在形状上就存在着差别，尤其是四人组所带动的气场，更是凸显出一股迥然的超凡脱俗。平日淹没在书海中的儒生们，难得抽出空闲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过，在妇女们眼中，儒生们天天都是过着这种两般的生活。经过深绿色海洋之后，眼前便显现出一座巨大的池塘，旁边还建有华丽雅致的楼阁，大家都对眼前美丽的莲花赞不绝口。不过允熙既没有欣赏莲花，也没有发表什么感慨，因为在他眼中，再娇艳的莲花也不及善俊的潇洒。莲花池中停留着一艘小船，船上有个消瘦而又满脸泥垢的小女孩，正在采摘着莲蓬子。允熙的视线自然地停留到了那个小女孩的身上。那些莲蓬子被摘下来之后，会被送往哪里呢？ 我想这个小女孩应该不会把他们留下来自己食用，这是心怀怜悯的善俊所发出的感慨。在他眼中，贫苦的小女孩要比争芳斗艳的莲花更值得关注。允熙对善俊的话心生感触，他欣赏善俊对贫苦百姓的悲悯。想知道那些莲蓬子要被送到哪里， 就先要弄清楚这个池塘的主人是谁。允熙的回应牵引了善俊的思路，他将目光移向岸边的阁楼，像是在与允熙商讨般的说道：“是谁住在那么华丽的楼阁中呢？我想不会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善俊向自己走来，允熙心中暗笑，又回答道：“
1: 在知道那个楼阁住着谁之前，先要知道百姓们为了建此楼阁流了多少的汗水。”
0: 不过这时突然有人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哎，你们这些家

0: 阿火，适可而止吧，还怕别人认不出你们是成军馆的学生啊？在这里还装什么蒜呀？自古男女谈情说爱时才会看着莲蓬子吟诗，你们竟然以这种形式对谈。他们回头去瞧，发现宰臣正以一副不可理喻的表情看着两人。宰臣所说的允熙和善俊不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才会如此交谈。不过两人虽然有了言语的交流，但却都没能达到彼此的心。就在这时，旁边的龙河催促大家赶紧上路，并指了指天上的云。
1: 那是云，是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挑拨离间的奸臣，还被称为会降雨的云师。不过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两班，所有的君主都把他称作为云，偶尔我们也只要把它当成云，不要想得过于复杂。因此今天见到的莲花只是莲花而已。
0: 允熙笑了笑，过了今天何时再能看到这一美景呢？因为季节的更迭不可能让人们一直停留在夏季，所以当夏天一过，这瑰丽的湖光山色都将成为印象中的泡影。如果不像今天这样抽时间出来游玩，想必再美好的夏天也会在书卷中永远充当着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因此由于想法太多，不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的话，必将是一大憾事。毕竟那些由大自然所抚养的莲花是楚楚可怜的。四人欢声笑语穿过两座傍河而建的楼阁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队伍在瀑布旁边卸下了行李，那里树木茂密，河边还散落着许多表面平坦的岩石。性子急的儒生们已经挽起了裤管，兴高采烈地踏入了清凉的溪水。手仆将西瓜浸入水中，又把酒和食物从行李中掏了出来。宰臣远离吵吵嚷嚷的人群，自己坐到了一块岩石上。他把斗笠系到了枝头，然后用头枕着胳膊，将目光投向了蔚蓝的天空。这时有一个儒生拿着酒瓶来到他身边，对他说：
2: 娇，你来这里是为了睡觉吗？
0: 宰臣没有理会他，只是稍微抬起上身，拿起酒碗一饮而尽，随即又躺了下来。那个儒生又给一旁的允熙递去了酒碗。
2: 大卧，祝贺你啊，听说你通过了叶圣文科。我的祝贺有点晚了，大科初试算是考完了吧。
0: 允熙接过酒碗，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他用衣袖擦了擦嘴角，回答道：
3: 嗯，托你的福。
2: 我相信家郎一定能考上，不过你的成绩呢，着实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这次初试通过了，可以说是翻越了一座大山。小小年纪，本事倒不小。我来成军馆到现在，别说什么叶圣文科，连一个芝麻大的考试都没有及格过。
3: 我真的是很幸运，试题都是在我看到的部分中选出来的。
0: 那个儒生走了之后，宰臣闭上了眼睛，懒洋洋地用自己的长腿碰了碰允熙的肩膀。
3: 干嘛呀？
0: 没什么。
3: 踢人家一脚还说没什么？
0: 你还是比我低一等。
3: 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 我也通过了大科初试，在很久以前。
3: 我也没有否认过呀。
0: 宰臣又踢了踢他的腰，然后侧过身子用背朝向他，接着又说：
2: 喂，你如果比我更早中选离开成军馆的话，我一定会一路跟随在你的身后，然后慢慢的折磨你，知道了吗？
3: 这又何必呢？教师兄努力读书不就行了吗？
2: 哎，
0: 我最近也有很用功读书的。允熙听到载臣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便冲着他的后脑勺笑了笑，而载臣就像看到他在笑一样，把脸埋到了胳膊里，藏住了自己的表情。这时又有一个儒生拿着酒杯向他们来道贺，络绎不绝前来劝酒的人让允熙十分为难，因为在之前早已领教过酒的威力。他拿着儒生给自己倒的酒，犹豫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旁的宰臣突然站起来抢去他手中的酒碗，一仰脖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喝完他便对那个儒生大声吼道：你以为我们带过来的酒像那个瀑布似的怎么喝都喝不完吗？别老给这小子，他怪浪费的。
3: 哎，好不容易筹钱买的，大伙喝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喝酒，这家伙现在已经到极限了。宰臣在赶走那个儒生之后，似乎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于是便对着允熙厉声恫吓道：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敢喝一滴酒，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会把你扔下万丈悬崖，然后一个人走掉，不信你试试看。说完宰臣便转身躺下了。从此刻开始，由于宰臣的这番话，儒生们便谁都不敢向允熙劝酒了。这时和儒生们一起谈话的单俊朝这边走了过来，并坐在了两人之间。单俊脱下斗笠，然后把自己的和允熙的斗笠系在了树枝上。他脱掉布袜，挽起裤腿，把脚伸进了溪水里。他雪白的腿脚在水中反射着耀眼的光。你也把脚伸进水里吧。允熙很难为情的只是摇了摇头，他巴不得马上下水，不过怎么能露出自己的那双小脚呢？况且看到他腿上黑乎乎的腿毛，更没有勇气露出自己白皙的腿，所以他只是把手伸进了水里，以此来代替。单俊愣愣地看着他，允熙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落入了单俊和允熙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宰臣丢过来的。

0: 成军馆罗曼史下篇。单俊愣愣地看着他，陨西的脸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是皮肤，黑色的眼球也非常透明，很奇怪，不像是一个男人，不过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这时，突如其来的一块石头落入了单俊和陨西之间，两人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被溅满了水珠，而这块石头正是载臣丢过来的。看着他们的龙河与其他的儒生们窃窃私语，好像在打什么坏主意。随后，几个儒生便挽起胳膊，一起走到了载臣周围。
1: 什么呀？
0: 载臣没来得及发火，就已经栽进了溪水中。
1: 啊！
0: 只听扑通一声，四溅的水花跃起有5尺多高，儒生们爽朗的笑声传遍了溪涧。落入水中的载臣挣扎了半晌，才吃力地站起身体。
1: 是谁？你们都死定了！
0: 他非常羡慕那些儒生们，他也十分想脱掉一层又一层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扎入水中。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种欲望呢？单俊转过身，脱掉湿漉漉的长袍，拧了拧。允熙虽然犹豫了一会儿，不过看到他转过身去，还是安心地脱掉了布袜，把脚伸进了水里。清凉的溪水让他感觉十分舒服，于是他又挽起裤管，把腿也泡进了水里。这与之前只把手伸入水中的那种感觉是无法相比的，一股凉气沿着他的脚传遍了全身。单俊脱掉上衣和裤子，用力地甩了甩，之后便把他们放在了岩石上晾晒，然后他又解开了骆头，清洗了头发。这时，不经意回头的允熙险些窒息，因为他看到单俊的屁股正朝向自己。虽然他穿着内裤，不过由于是湿的，所以紧贴着皮肤，看起来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2: 啊！
0: 允熙无声的尖叫晃动了整个溪涧，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只有无名的小鸟听到一样，他们用喧哗的歌声答复着他。现在正是夏季，况且还是末伏，所以单裤里当然只会穿着一个内裤，怎么没反应过来呢？他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女人身份才会穿着裙裆，不过真正的男人怎么会呀？真正的男人不会的话，那么现在在瀑布下的男人们岂不都是光着屁股啊？允熙突然觉得精神恍惚，由于间接地看了那数十名男子的屁股，被判为朝鲜开国以来第一淫荡女的话，她也是无话可说。振作起来，在那些屁股们露出原形之前，一定会有办法的。没有必要多想，只要他们从水里出来，穿衣服之前不下去就可以了。载臣拿着一个最大的西瓜来到了瀑布上面。
3: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快吃西瓜吧。哎，你这是在干嘛？
0: 载臣扑腾扑腾地跑向单俊背后，用力踢了踢单俊的屁股。正在弯腰洗头的单俊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狼狈地翻了个大跟头。
3: 怎么屁股朝天啊？喂，你看到了吗？
0: 在载臣的突然发问下，允熙不知不觉地摇了摇头。载臣递给允熙一个西瓜。这时从水里站起来的单俊 大喊道：“吉奥师兄，这多危险啊！”宰臣却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用平静的语调回答：“
3: 身为儒生，怎么可以在他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身子？这成何体统？”哼！
0: 允熙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西瓜，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好像吉奥师兄也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单俊朝着自己的方向游了过来，上岸后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和上衣的单俊坐在了他的对面，他的视线停留在了泡在水中的允熙的小脚上，心想：真奇怪，一个男人到19岁都有当爹的，大悟公子的脚怎么这么小？难道是因为脚小，所以才会那么遮掩的吗？

0: 看到了他的脚而已，怎么会引起情欲？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自己也估摸不透。坐在允熙旁边的宰臣用手拍开了西瓜，然后把小块的那部分递给了允熙。允熙啃起了红红的西瓜瓤，不过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不方便，弄得两颊和下巴都是西瓜汁，但和泡在冰凉水中的脚一样，西瓜进到肚子后，整个身子也感觉到了凉爽。坐在瀑布顶端的三个人暂时忘却了当前的季节，清凉的感觉环绕在他们的周围，不知是从哪里飘来了桃花的花瓣，它们洋洋洒洒漫天飞舞，引得人流连忘返。这里分明就是世外桃源。这时从天边涌来了乌云，天空的另一侧阳光明媚，看来一场阵雨将在所难免。吃完西瓜，三个人同时抬头望向了天空。
1: 哎，怪不得一大早开始就这么闷热。哎呀，我们快点回去，虽然是阵雨，不过溪水会很容易涨起来，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宰臣嘟嘟囔囔起身走到了瀑布边，不过下面的儒生们却对此毫不知情，依旧是玩得热火朝天，有的甚至已经烂醉如泥，还有一些儒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饮酒对诗，而在水中穿着内衣相互泼水的儒生们玩得正酣。
1: 喂，好像要下雨了，打算怎么办？
0: 宰臣的高喊声被汹涌的瀑布淹没了，下面的儒生们没有听到半句。随即豆大的雨滴开始从空中洒落。
1: 妈的，不行，我先下去问问他们，你们也快下来。
0: 在宰臣下去之前，雨便开始越下越大。单俊穿上了还没有晒干的长袍，而允熙则套上了布袜。允熙十分着急，但由于脚是湿的，所以穿起来十分费力。这时从瀑布下面传来了呼喊声，
1: 穿得差不多就行了，快下来，先离开这里。
0: 单俊用催促的眼神看了一眼允熙，被雨淋湿的话，最麻烦的人就是允熙。不过之前谁都没有预料到会下雨，所以搞得他现在十分慌张，是要和队伍一起淋着雨回去呢，还是该想其他的办法。不知不觉中，他的脚变得越来越迟缓。这时什么东西突然拽住了他的发髻，他的骆驼绳缠在了低垂的树枝上，他用力拽了拽，不过由于看不清，反而缠得更厉害了。
2: 等一下，我帮你。
0: 单俊走过来抓住了树枝。
3: 哦，不用了，好像快要解开了。
2: 你别动，动的话缠得更厉害。
0: 瀑布下传来了宰臣的声音。
1: 哎，斗笠我帮你们拿回去，在来西涧之前不是有阁楼吗？我们在那里集合啊，快来啊。
4: 阁楼？
1: 好的，我们马上过去。
0: 单俊用手指了指远方的阁楼，示意听明白之后抓住了允熙的发髻。他举着胳膊解开缠在树枝上的骆驼绳，站在他双臂之间的允熙宛如被抱住一样，因为身后就是瀑布，所以不敢动弹。他看到单俊那近在咫尺的脖梗，突然回想起了往日的岁月，那时也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两人第一次在科举场见面，当时第一眼见到的也是他的脖子。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以为两人在科举场分开之后就不可能有缘再相见了，而像现在这样牵扯不清的爱慕，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从第一次见到他的脖子开始，在看到他的脸之前，在看到他那温柔的眼神之前，允熙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不过他那时还不懂得自己的心思，他的衣服被雨渐渐淋湿，不过解开绳子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而且他似乎感觉到善俊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衣服绝对不可以湿，但他一点都不想催促他，反而他倒想让他的动作再慢一些。他没有想到善俊那微微触碰自己发髻的双手竟是如此的温柔，他心想，原来头发也有这么多知觉啊。他的动作停止了，允熙的骆头绳仍然缠在树枝上。他向上看了一眼善俊，散开的头发和雨水一同散落在他的脸颊上，而他的目光正灼灼地盯着自己。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善俊时所遇到的眼神，无数的颜色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深邃的黑色，而其中又掺杂着无数的情感。这样的眼神同样出现在允熙的瞳孔里。为什么？他不知道善俊为什么会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两行热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同时他说出了压抑在心中的情感。即使没有这个发髻，也不可能不会是男人。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之前，他无法听到这个声音，因为他那细小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凄楚，所以他不想听。不是这个男人的声音，不可以是这个男人的声音，这个男人不会痛苦，绝对不会。他假装这是雨声在作祟，轻快的雨滴听起来绝对不会是带着哀伤的。但允熙打算就这样欺骗自己的感觉。为了从这哀婉中抽身，向后退步的允熙不小心失去了平衡。他的整个身体开始剧烈摇晃，已经紊乱的重心将他拽向了身后的深沟，允熙的头发因此纷纷扬扬地披散开来。看到骆头绳挂在树枝上的瞬间，刚才还听不到的瀑布声犹如爆发般响彻耳际，允熙下意识地向他伸出了手。不过善俊那忧郁的眼神在一刹那竟离自己那么遥远，在他的眼中仿佛只是空洞的印着阴霾的天空。不过这也是短暂的，随着允熙落下瀑布的善俊遮掩了天空，他的手紧紧攥着他的手腕，躺在他怀里的允熙就像雨水和瀑布一样迅速向下坠落。幸好瀑布没有那么高，他们并没有伤到，只是沉入了水底。在清澈的水中，允熙看到善俊眼里依然充满了忧愁，他那飘来荡去的黑发渐渐将允熙缠绕其中，两个人的身体也随之交缠在了一起，无法呼吸。不是因为在水中，而是他的嘴唇已经被善俊牢牢地封住，感觉自己就像在梦中飘在天空中，就像在妈妈的子宫里一样，朦胧感将他完全吞没。水底下是另一个世界，因为不同于往日的世界，所以也不存在往日的伦理。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只有两个人，只有重合的嘴唇。虽然在冰冷的水底，不过两人的嘴唇依然散发着无穷的热量。但是没多久，波浪就把他们冲到了外面的世界。从水底走出来后， 两人的嘴唇便分开了，这水

其实并不深。允熙站起来后，水位刚刚到达他的肩膀，溪水中除了这两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站在瓢泼大雨里的单俊避开了他的视线，允熙弄不清刚才他在水底触碰自己的嘴唇代表着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为大家演播作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果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咱们读的是庭寅恪的《成军馆罗曼史》啊，天哪，读这个作品不知道唤起了大家多少回忆哈。
3: 对，
1: 我们请朴老师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内容吧。
3: 《成军馆罗曼史》我们读的部分就是主角啊，这个一男一女两个主角，他们在成军馆跟这些儒生们啊，遇到大夏天热，他们就去乘凉，到了西边。那么乘凉的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就是跟这个男主角之间有了更深一步的互相感情的这个表达和交流，当然此时男

0: 设定本身，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什么感受？
1: 我第一次听到的感觉就是好新奇的故事，
0: 新
1: 哎，
0: 奇
1: 一个
0: 吗？
1: 女孩子在过去那个时代，她竟然能够在这个，读书的人当中哈，一直这个跟这个其他几个男人周旋哈，她好像是还是相当有才能的这么一个女人，然后也同时让我联想到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就是替父从军嘛，在部队那么多年，没人知道她是个女的，然后后来又回来了，又换成女装什么的。那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呢，爱情故事嘛，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嘛，就感觉好像特别甜蜜啊，特别甜蜜的两个人的，
0: 还砸他嘴，老师，真的好像很甜蜜的
1: 让那个时候的我，让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向往。哎呦，这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也得要追求。
0: 但是老师，你想想看，这男的纠结死了，都觉得自己是个断袖了，那女的知道自己不是断袖啊？
1: 他觉得他是断袖的这个部分哈，又让我想起一个韩国的电视剧叫《咖啡王子一号店》吧。那个里面好像男主角最开始也是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喜欢这个男人呢？其实呢，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
0: 哎，我就觉得哈，哎，王乐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看那种女扮男装的戏，然后男的竟然还没发现对方是个女的，都觉得好傻呀，
2: 没
0: 怎么
2: 错，
0: 就发现不了呢？
2: 我也是有
0: 不
2: 这种
0: 觉得
2: 感
0: 吗？
2: 觉，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断袖的感觉，虽然他女扮男装，但是他永远身上散发出来的是女性的气息，那种阴柔的气息。他再装，他是不是？
0: 对。
2: 所以他
1: 我
2: 也
1: 倒
2: 会
1: 是有
2: 吸引
1: 一
2: 男
1: 个
2: 性。
1: 个人的小经历，就是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转过学嘛。我转学以后到了新的班级，我一看前面坐着一个人，短头发，黑了吧唧的，说话还挺活泼的。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后来才知道是个女孩子。后来跟他关系就特别好，到现在也是好朋友。是他是个女孩子，我当时第一次见到那几天，我就哦，这小男孩挺厉害的啊。
0: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男生还是会信，就是像朴老师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这
1: 看不
0: 样的
1: 出来
0: 男
1: 的时
0: 孩
1: 候也
0: 子，
1: 是有
2: 单
1: 的。
2: 纯的男生有很多。
0: 有很多，所以说女扮男装这戏码才能成功。哎，你看韩国的话，不是那种爱豆偶像组合不是很火嘛，对吧？然后那个你想，这个女生要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假扮成男生就混进去，会不会被发现？众目睽睽之下，然后还火了，火出了圈儿。
1: 我觉得挺难的，不过他要是这么去做的话啊，那说明他也是就像祝英台和这个允熙这个女主角一样，非常的有才华。他能够啊，在这个里面混得让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
0: 那再反过来一个性别呢？一个男孩子假扮女装，不也有很清秀的男孩子吗？
2: 就是男生他其实想要，就说装做出女性的那种阴柔的气质的话，其实是不太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不暴露嘛，
1: 不暴露，然后这个女主角还喜欢这个装成女人的这个男孩子啊。
0: 咱们是不是拍了出偶像剧啊？这种性别角色互换的，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搁古代的话，可能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它一些什么媒体啊，什么各方面舆论呢，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和发达。
2: 是，然后
0: 现在
2: 也
0: 的
2: 比较
0: 话，
2: 单纯。
0: 对，现在的话，那个还有那时候衣服是不是也是
2: 包裹的比较严实？
1: 哎，对，
0: 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那着装全罩住了。
1: 对，
0: 在今天这事儿，我觉得就很难了哈。
2: 是，
0: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哪个呢？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哈掉到水里面，这个嘴唇贴在一起了，是吧？这可以算是一个叫做水中吻戏，对不对？那我就是想起了好多的韩国电视剧有吻戏，就有人总结了韩国电视剧当中的各种类型的吻戏，其中就有这个糖块吻戏。韩语叫 candy kiss 或 satang kiss，
0: 就吃着糖。
1: 哎，他就吻在一起。还有那个橡胶吻戏，
0: 这
1: 就
0: 是
1: 是
0: 橡胶，
1: 一个人咬着另一个人的嘴唇，好像那个嘴唇好像橡胶一样被拉开了，就然后吻在一起的。
0: 咱们今天这是一期糖度超标的节目吧，还有偷袭吻戏，就是趁他不注意突然就吻了一下的吻戏，赶紧拿笔记住哈，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有吗？没有了，但是很多真的很多，你查那些吻戏都是在网上面有很多列表的。哦，是吗？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那种一定是那个什么呀，那个意外<笑><笑>

0: 在就砸到一块儿那种，好假呀，对对对，特别多特别多，一起摔倒就到一起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摔，怎么就摔得那么准，
1: 摔得那么有水平。哎，但是现在像这种摔的这种特别刻意的就少很多了。嗯，观众也都越来越刁了，
2: 是是是。
1: 王乐老师印象比较深的场景，
3: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就是女扮男装的这个女孩子呀，允熙，她把就是把袜子脱了以后，就是她把脚放在溪水里，然后
1: 这个旁边的男孩子看了以后就是有一种情欲这样的一种反应啊。然后呢，这个刘伟老师今天咱们深夜节目，那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时代，因为女人包裹自己的身体是包裹得很严实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女人的脚，这个他们是认为是有一种暗示，有一种情欲的这样的一种暗示和象征的，
0: 是叫什么恋足癖是吧？
1: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欣赏他的美，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在我要是20多岁的话，我不会理解，我觉得一臭脚丫子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好美的，还有什么情欲，这不太可能。但是现在我就能理解，因为现在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就是周围你也听到很多，就是每个人他喜欢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我的有周围有人就是喜欢男人的手，就是他找对象他不看别的，他只看双手。
0: 一定有，有，有，有，有的男人的话他就只喜欢女人的胳膊肘，哦，哎，他这看这个狗，你看糙不糙？
2: 听说过，
0: 你看，我说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吧，嗯，我就觉得这俩人在那莲花池旁边那段对话印象特别深，嗯，就是人家看到莲花池都是在那，哇，荷叶好美啊，荷花好美啊，我们然后这风吹来的好清爽啊，然后他们俩在那忧国忧民。
2: 哎，这真的还是假的？是装呀还是怎样啊？我觉得这是价值观一样，真的啊，价值观的东西。嗯，其实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上纲上线的话一说，俩人都能对得上，都愿意听对方说那个。
0: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灵魂是碰撞在一起的。嗯，还有一种就是你喜欢他，他说什么你都愿意听。
0: 我也会在家使劲唠叨那些政治的历史的，我老婆她也听，因为喜欢，你说什么都对，
2: 但是她大部分都是她也不懂，她就听，
0: 你说什么都对，这多有意思哈。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哈。哎，你像男女主角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哎，他们算不算得上是灵魂伴侣啊？ Soulmate
1: 差不多吧，我觉得像，就是说如果说他们没有最后没有暴露身份的话，我觉得到我们读的这一段为止，他们还是属于灵魂伴侣。
0: 对，这真是很有趣。而且他们讲那个儒生啊，在朝鲜时代，就是还有那个他们出街，哇天哪，简直，哎，是不是就是古代版的那种偶像爱豆出街？
1: 真的真的真的，一路走过去，一路，这简直就是一路风景，
0: 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
2: 嗯，
1: 而且我们这电视剧也拍得很棒，就他们就是更是一道风景。你现在光想想这几个演员的就是一道风景，
0: 嗯，
1: 再穿上那个儒生的那个
0: 就是那种就是是不是那叫学士服啊，儒生服是吧，不知道那名字具体怎么说哈。这总之就是可能不少朋友是先看的剧，但是我们想说这作品当中真的有很多的细节还是挺有意思，值得去推敲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咱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0: 再见。送上春素带来的 To Love。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季景季老师。季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之前在节目当中，季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甜礼的事儿。今天我看季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跟美食有关的，而且呢，也是跟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个特别大的节日有关。嗯，对对。
1: 一说到这个节日呢，我们就想起了这个已经渐渐凉爽的天气啊，就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是吧？是啊。嗯，对中国人来说，到了这个时间点儿，特别想吃的一样美食就是月饼。嗯，再有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外的这些海外华人，实际上对这个节日特征饮食的这个思念之情呢， 已经超脱了这个食品本身，是吧？对，就有的时候我们吃月饼可能就不是吃的那个味道，可能就是吃一种情怀吧。
0: 对对对。嗯，但是你像之前的话，这个在中国国内就不用说了哈，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然后在韩国的话有很多的华人街啊什么的也有销售，但包括我周边有不少朋友哈都在想说，哎，要不要挑战一下做月饼？但据说这是一个技术活。
1: 我觉得啊，和技术比起来，耐心更重要
0: 啊，是吗？
1: 如果大家都有耐心的话，肯定能做出来完美的月饼。<笑>
0: 季老师是做月饼的高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专门的邀请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自己去动手做月饼，也能为咱们这个中秋增添不少的色彩。嗯，
1: 很荣幸，很荣幸，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和交流啊，这个做月饼的方法和经验。
0: 啊，我们也特别高兴，非常感谢季老师的慷慨解囊吧。那季老师做月饼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说起来这个做月饼的起因呢比较特殊啊，有点特别。我在韩国一直从事汉语教育工作，那我来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前介绍过，20年前呢这个影视教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我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程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啊，每次这个教材当中都会出现端午节呀、中秋节呀，咱们这些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那个，那自然就会关联到这个节日特殊的饮食，比如说粽子呀、月饼啊。可是怎么跟学生介绍呢？不管你怎么形容哈，说的再形象，这个味道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0: 对，所以呢，我一看啊，我就自己看着书，自己学，做了之后，我也对作为教具，把这个粽子和月饼呈现给他们，让他们呢不仅看到食物的外观，而且呢可以尝到咱们真正传统的这个饮食的，就是精华，这个味道。
1: 是，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呐。这光研究那些教材，我觉得都得花点功夫了。这您说它跟技术活比起来的话，需要更多的耐心。那咱们初学者没接触过的人，能做出来吗？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咱们呢，就一会儿和我一起呢，一步一步的啊，慢慢的学习的话。
0: 成品肯定是出得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的。
1: 哦，但像在中国国内的话，这月饼南北也是有差异的，有甜的，还有咸的。
0: 对对，是是是，这个月饼呢，咱们全国呀各种地域风味都不同，它呢按照这个地域的代表性呢，就分比如说北京啊、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1: 潮州、云南啊，这些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月饼。那么我们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个广式的月饼。为什么介绍它呢？因为广式月饼的皮相对讲，在制作起来呢是算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它也比较松软，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呀，或者上了年纪的老人呢，都可以食用。所以咱们呢， 这次给大家介绍广式月饼的做法，
0: 也就是老少皆宜了。
1: 对对。
2: 这接下来大家要是真想做的话，得拿出来个什么本本也好，或者是您拿出自己的手机也好，要记一下做法了。这程序还是相当够繁琐的。给大家点准备时间吧，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情怀，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做月饼的话，它是皮儿还有馅儿，这从哪儿开始先入手呢？
1: 咱们呢还是应该先做这个皮儿比较好，为
0: 皮
1: 什么
0: 儿。
1: 呢？因为皮儿这个面呢，咱们和好以后啊，它要进行一个松弛，至少要需要放置1、2个小时。那么在这个面皮儿松弛的这个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做馅儿，这样可以利用这个科学的安排这个时间，立体使用时间。
0: 哦，
1: 可以。
0: 科学的使用我们的时间，而像这个皮儿的话，它不就是面粉和一和就行了吗？

0: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还有呢，使用比较特殊的就是材料，也不算特殊吧，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经常做饭的时候使用的。但是这个各种比例呀，怎么添加呀，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下说明。
1: 有一些月饼，就它那个皮儿感觉都是透明的，就它这个透明是，而且还甜甜的，所以是加了糖还有油吗？
0: 啊，对，这个一般的月饼呢，月饼皮儿和面的时候呢，它是要放一种叫转化糖浆。这个转化糖浆啊，就是用白糖加上柠檬汁，通过这柠檬汁的酸性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然后就把它给煮成就是类似糖稀这样的糖的液体。那实际上呢，它的分子结构和蜂蜜又差不多。这个两个都可以互相代替使用，所以我一般如果在做月饼皮儿的时候呢，我就不煮糖了，我就直接的使用蜂蜜也可以。这样呢，虽然成本稍微高一点儿，不过呢，比较省事儿。还有这个蜂蜜在吃的时候，这个面皮儿有一种就是蜂蜜淡淡的、丝丝隐隐约约的这个花香味儿，口感比较好。
1: 哦，原来如此，而且再加上蜂蜜，好像还更健康一些吧。
0: 对，我也是这么想。那还有呢，就是蜂蜜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
1: 就是刚刚您说，就是我猜测他用了油，这个猜测也是对的，所以他这个油的话，要用什么油呢？
0: 它用油呢，要用没有特殊香气的油，植物油。比如说，您可以使用这个，葡萄籽油。例如平时咱们觉得啊，这个橄榄油很健康啊，对身
1: 对，
0: 体很好，但是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这个用的话不太合适。
1: 就咱们这月饼要是冒着橄榄的味道，这好像就有点不大对劲了哈。
0: 对，所以它的呢，当然呢，也有的人像南方人呢，他们那儿菜籽油产量比较高嘛，他们有的地方的人也用菜籽油，就因地制宜吧。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找到的，生活中都用的不错籽油就可以。
1: 面粉呢？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吗？
0: 普通面粉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用低筋面粉，就是平时啊做蛋糕使用的这个面粉，因为它的这个没有筋儿嘛，蛋白质比较少一点，所以它就吃的时候口感比较松软，
1: 哦，原来如此。
0: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三个啊，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个蜂蜜、一个油、一个面粉，这是咱们这个广式月饼皮儿最主要的使用的材料，那就是剩下的就是它的比例，是吧？
1: 哦，对，比例是怎么分的呢？
0: 对，这个蜂蜜呢，您放75克。大家可以慢慢记一下啊，75克
1: 蜂
0: 的
1: 蜜
0: 蜂蜜，
1: 是75克，
0: 对，这个
1: 油
0: 酥
1: 呢？
0: 油是30克，
1: 油是30克。
0: 听着挺多的哈，
1: 哦，是听着挺多的，还有面粉呢？
0: 面粉呢150克，实际上这个呢我已经是给大家减了糖减了油的，如果咱们在外面
1: 已
0: 买
1: 经
0: 的
1: 减
0: 这个，
1: 了，
0: 对，如果是外面买的比这个还要多，所以为了健康嘛，我给这个大家的这个配方已经是减糖减油的。
1: 就是蜂蜜和面粉是1:2的比例，然后呢，再加30克的植物油，
0: 对，
1: 还有其
0: 然
1: 他
0: 后
1: 的材料吗？
0: 加呢1克盐啊，再
1: 哦，
0: 加
1: 还要
0: 一
1: 加1克盐。
0: 它这个就是面呢有一点劲儿。
1: 如果是150克面粉的话，是1克盐；300克面粉的话，就是2克盐。
0: 对，以此类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月饼啊，有的商店卖的月饼颜色特别深啊，有的地
1: 对。
0: 方卖的特别浅。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和面的时候啊，加了这个小苏打的原因。
1: 哦，小苏打。
0: 那个和面的时候呢，混合一些小苏打的话，它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深，那就是成正比。您放的小苏打越多，这个饼皮的颜色就会越深。
1: 还真是哈，
0: 一般呢，就是用10克的水，水不能多放啊。这个饼皮儿里面就是10克的水放，

0: 一克呀到3克之间的盐，这个哎就是小
1: 小
0: 苏
1: 苏
0: 打，
1: 打。
0: 对，这个看的就是自己的喜好，您觉得希望深一点儿还是希望浅一点儿？
1: 那这个1克的小苏打兑10克的水，它跟面粉的比例又是怎样的呢？
0: 那等于面粉是150克
1: 啊，一
0: 嘛，
1: 百
0: 这
1: 五
0: 个，
1: 十克。
0: 对，它是1/15的水。
1: 天哪，大家都记好了吗？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蜂蜜是75克，油是30克，盐是1克，小苏打是1到2克，兑上10克的水，是这样吗？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就
0: 呢，
1: 是拌
0: 把
1: 上。
0: 它们对均匀的揉匀就行，一定要揉匀，因为这个小苏打如果在面粉当中不均匀的话，您烤出来的这个月饼就会一块深一块浅，颜色不好看，不均匀。
1: 啊，就好好揉面吧。揉完了之后呢，就放着。
0: 对，然后盖上保鲜膜呢，在那儿放置1到2个小时，在这个空档当中呢，咱们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馅儿。
1: 准备馅儿，这准备馅儿该怎么准备呢？咱们先把这面该怎么和，大家赶紧整理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萧亚轩的《放爱情一个假》。

0: 咱这面已经醒着放那儿了，然后接下来准备馅料，这馅料可就五花八门了吧？
1: 那就看个人喜好了。主持人喜欢什么口味的馅料啊？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五仁的吧。
1: 嗯，对，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啊。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传统的馅料上呢，再稍微革新一下，也都可以，按照咱们的口味，是吧？因为，这个五仁的馅儿呢，确实，挺受大家欢迎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老少皆宜，而且营养很丰富，
0: 是，
1: 材料呢也都好找。
2: 也很难准备，咱们看看一般的情况呢，最经常使用的就有花生。
1: 不是，我感觉我在买花生的时候，它这个一包花生里面总会出现一两个、三四个，就是不太新鲜的花生。
0: 就是坏的、苦的那种。
1: 对，因为我这个吃的对健康特别不好，
0: 对。
1: 所以我现在不用花生，我用腰果来代替花生。原来如此，
0: 但是我老是看那些五仁馅儿的月饼的时候，就他们在那馅儿里特别的抱团儿，但我们看这些果仁的时候，这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呀，怎么让它们抱团儿呢？
1: 一般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个面粉，用面粉炒熟以后，加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转化糖浆或者是糖稀。
0: 这样把它拌起来，让它加粘度。那么我呢是这样，我还是用蜂蜜。这个糯米粉炒熟以后的香气呢，比普通的面粉呢更香、更柔和，而且呢那个粘度更大一点，所以我用蜜呢或炒熟的糯米粉，那这样把咱们其他的坚果类呢。
1: 和匀，然后呢给它盛团。
0: 那咱们今天的面粉是150克，这馅儿的话大概需要多少呢？
1: 馅儿呢，我一般一次呢做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根据不同的需要增加这个面的这个比例。我一般做的这个馅儿的比例比较大，都是按100克100克基准这样做，其实都是1:1，1:1，那就10克10克也可以。
0: 120克也可以，那么来说说这个，我准备的，比如有核桃仁儿，100克，也可以10克啊，都行。有比如说芝麻、瓜子，还有南瓜子也行，腰果，这些，或者是咱们说的扁桃仁碎也可以。咱们把这些所有的坚果呢，都要给它切开成小的碎块，因为你要不然。 包的时候，这包不进去啊。对，要给它切碎呢。还有一个，为了要增加它的口感香度，我们要先给它炒熟。在锅里先炒一下，特别是芝麻。芝麻如果要是生的话，没有什么香气。如果要是经过一下加热啊，炒熟以后呢，芝麻的香，非常强烈，维持。
1: 就是准备好自己喜欢的这些坚果，按1:1，1:1的比例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是用，老师您是用炒的糯米粉，然后加蜂蜜往里拌。对，蜂蜜也是，1:1的比例，比如说100克，这样。
0: 就是5种五仁都是100克，蜂蜜呢也加100克，那炒熟的这个糯米粉也是100克吗？
1: 也是100克。
0: 这时候就不需要再放什么糖、什么之类的吧？还要再加什么吗？
1: 实际上，您要是在外面买的这个月饼的话，它还要再加100克的糖。那我在这儿就省了，那不是因为糖贵。
0: 因为不健康。
1: 我觉得就是要是放的话就太多了，因为本身实际上这些坚果类的它都含油，它实际上热量都不低，然后再放这么多糖的话，油分糖分太大。 那么实际上还要再放一点油，可以放植物油。那为了提香的话，也可以加芝麻油，就是香米啊，也可以。这个呢可以加50到70克，看这个
0: 3分之1面粉3分之1的量。
1: 对，看这个馅儿的这个粘稠度，要是馅儿比较干啊，就稍微多加一点；要是馅儿已经很湿润，很油润的话。
0: 下这个油分。
1: 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了。比如说新手的话，可能还不太能够把握到底什么程度叫干，什么程度叫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皮儿跟馅儿已经都和不好了，算是对吧？
0: 嗯，对。
1: 那我们就送上一首歌，稍事休息。巫启贤带来的《团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季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该怎么做月饼。咱们已经把这个月饼的饼皮给醒上了，然后呢在醒这个饼皮的过程当中，咱们把馅儿也给拌好了。这馅儿拌好，因为刚刚季景老师也说了，它是要炒，炒完了之后呢还要切碎，然后还要拌，这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也过去了。
1: 嗯，对对对
0: 这会儿就可以做了吧。
1: 在做之前呢还有一道

0: 工序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馅儿啊和这个皮儿啊都要分开份儿称好了重量。
1: 要称重量。
0: 对，因为呢，咱们就是一会儿在制作月饼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月饼的模具进行这个按压，给它塑形啊，是吧？让它那个就是有这个月饼的这个形状。那么这个模具呢，本身它是有大小尺寸规定的，所以根据这个模具，我们要把这个馅儿和皮呢，按照重量呢先称好，然后分成小份儿。所以我们说，这个做月饼是要耐心。
1: 还真是，你想想看，得把那一个一个的小剂子给它揪好了，按照等重去称，真挺麻烦的。那这个皮儿跟馅儿，它有什么比例要求吗？
0: 对，确实有比例要求。这个广式月饼呢，一般他们真正的这个厨师做、面点师做的话，都是2:8、3:7呀、这样的。那么，我们初学者呢，为了更容易操作，4:6就可以了。就是皮是40%，馅儿是60%。那例如这样啊，一个模具，比如说是50克的月饼的模具，你这一个。月饼50克，那皮儿呢就是20克，馅儿呢30克。要是63克的模具呢，就是皮儿是25克，馅儿是38克，就以此类推。但是太大的呢，比如说100克，咱们觉得哎100克的好做，实际上100克的咱们真正吃了像2两了也是吧？所以吃的时候呢，觉得也吃不下。所以比较浪费，那真的在生活中自己家做的时候，100克的模具就稍微偏大了些。
1: 那馅儿比皮的这个量要大，哎，那它怎么包啊？因为刚刚您说这个皮儿是用油啊，还有糖给和起来的，而且是低筋面粉，这没有什么延展性啊。
0: 它呢，因为有这个蜜呢，它这个粘度在中间。有这个作用，所以它延展性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0: 那么咱们就是包的时候呢，是这样，这广式月饼就是这个薄皮大馅儿是它的特征。咱们可以戴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手套，那么让这个饼皮儿呢和您的手的这个摩擦力减小，它就会更好包。您要是直接用手的皮肤触摸这个饼皮儿的话，它摩擦力大的话。这个饼皮就容易从中间有裂开的情况，但是如果您戴一个薄的塑料手套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了。这是一个小窍门儿。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皮儿呢先按啊，它不是擀，不像咱们包饺子一样擀皮儿，不是，就是
1: 不
0: 放
1: 擀皮
0: 在
1: 儿啊。
0: 心当中，哎，把这个面剂子放在手心当中，然后呢反复的按，把它按扁、按平以后、按薄以后，把这馅儿放进去以后。也不像包饺子包包子那样包，它是团。为什么叫团圆呢？就是一边团一边按，一边往上碾这个皮儿，把这皮儿碾到这个馅儿上，让它呢就是天衣无缝。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月饼真正团圆的动作，所以我今年团圆了几十万次了。
1: 哎，季老师辛苦了。哎，但你像这个，如果要是不擀皮儿，而且也不是包，就那么像您说的，把它放在手心里，就那么团团团，然后这很容易露馅儿啊。
0: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和面实际上是相当关键的，就不能干，不能湿，所以就按照我严格按照我给大家的这个比例和面，就会成功。
1: 对，哎，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要是新手做的话，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有的地方皮儿薄，有的地方皮儿厚，然后有的地方露馅儿，有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0: 实际上都没事儿。那个，您可以把那个面厚的地方再往上碾啊，碾到那个露馅儿的地方。
1: 啊，都是可以抢救的。
0: 可以，有可以那个急救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就在这个团完的这个月饼的这个面团上面撒一些生粉，就让它跟那个模具呢别粘连就行了。然后用这个模具进行按压，给它。就是塑形，
1: 真
0: 在
1: 是。
0: 按压的时候就是别着急，然后还强调耐心，就是慢慢的往下按， 如果您太着急太快的话，它那个饼皮儿很薄嘛，
1: 就
0: 它那个
1: 夸夸一个一个，不是那样的。
0: 对对，不像那个对，像那机器按一个按一个不是这样，还是要耐心，慢慢的按，可以吧？
1: 真是慢工出细活哈。咱们来缓口气儿，听一首歌，김연자带来的《10분내로》。

0: 咱们接下来呢，刚刚这个季老师说了是要用模具来按压，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花型，这个买就可以了吧？
1: 啊，对，这个咱们现在在韩国的网站实际上都可以买到，这模具也可以买到啊，还有很多就是相关的一些包装啊，都可以买，现在很方便。
0: 那这个按完了之后就放在那儿，这还需要什么醒发呀、什么晾一会儿啊等等，不用就直接可以上烤箱了吗？
1: 大概呢，也是在那儿放置松弛15到20分钟啊，让它就是表面的，就是面皮儿上面呢稍微渗出来一点它本身的这个油分，它就油润了。那么一会儿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呢，一般有很多人会喷水，如果你这个醒发和松弛的时间充分的话，我觉得那个喷水的过程也可以省略。
0: 他们喷水是为了让它更润，是吗？
1: 对，就是一放，因为它这个烤箱啊，先是这样，它在准备烤之前啊，烤箱要先预热，一般是180度到200度之间预热5分钟。那如果你这个烤箱不太热，凉着进去的话烤呢，它这个月饼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让它一进去一下塑形，那么这个突然预热高温的话呢，它面皮儿就会突然比较干，有开裂的情况，所以有的人会喷水。那么我呢，一般就不喷水，我就让它松弛充分了，它自己表面上有一层自我的这个保护层，就用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油脂和成分保护就可以。
0: 怎么烤？然后季老师也说了，先预热，烤箱是180到200度，预热5分钟，然后直接就上烤箱。
1: 然后呢，在这个烤之前呢，咱们还要做一个小小的准备工作，就是要准备一个鸡蛋黄，去
0: 这
1: 除
0: 干嘛
1: 虫。
0: 呢？
1: 这个呢，一会儿咱们要在这个月饼烤制的过程中呢，给它表面呢刷一层鸡蛋黄，给它提光增亮，就是让它看着油光光的。
0: 啊，就是有一些月饼看起来金灿灿的，就是这鸡蛋黄。
1: 对对，给它增加颜值嘛。
0: 那放进去的话，这个烤几分钟呢？
1: 第一次呢，这个看咱们每一家的烤箱的脾气秉性不太一样。有的火力对，有的火力比较大，有的火力比较弱。那么我家的呢，是我先啊，一般先放进去烤7、8分钟，烤7、8分钟以后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刷上一层薄薄的鸡蛋黄，把
0: 别
1: 这
0: 刷
1: 鸡
0: 太
1: 蛋
0: 厚
1: 黄，
0: 哈。
1: 对，还要放几滴水，要不然它太粘稠，它就拉不开那刷子。那特别薄，就不能，就是你这刷子上不能滴下来蛋液，就是很薄的一层。刷了之后，然后再180度再放回去，再烤5分钟，烤5分钟以后再拿出来，然后再拿出来呢，再刷一次蛋液，
0: 两次
1: 然后
0: 刷蛋液了。
1: 对。然后再降低一点温度，那么降低到170度或者165度左右，再烤5分钟，这样最后呢就可以出炉了。所以您看这一个月饼，它烤就要烤3次，
0: 对呀，我
1: 所以
0: 刚
1: 这个，
0: 想说，我算了一下，这烤了3回了，入了2次，3回烤炉，然后而且中间是刷了2次蛋液，为什么要烤3次呢？
1: 因为烤2次实际上也可以，它没有存在说这个烤不熟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因为它的这个面皮儿是相当薄的，而且它的馅儿实际上生着都能吃，都是熟的馅儿，咱们也炒了是吧？所以它熟肯定是熟，就是为了它好看，就是为了
0: 颜值的问题。
1: 对对。哦，其实你这个金灿灿的啊，古铜色，泛着油光光的，给人一种就是很有食欲的感觉吧。
0: 那这烤了3遍了，这出炉了，这不得趁热吃吗？趁热吃应该是最好吃的吧？
1: 这个还真是，月饼不能趁热吃，不能
0: 还真是，
1: 吃，
0: 这怎么回事
1: 对，
0: 啊？
1: 不能吃
0: 东
1: 趁
0: 西不
1: 吃，
0: 都趁热吃吗？
1: 对，这个刚出锅的不好吃，为什么？咱们说了，你看它本身这里面和面的时候没有加什么膨化剂呀，或者是油酥这种给它增加口感的这种物质，所以它 在高温下经过这个烤制以后就特别干，口感特别不好。
0: 我说呢，
1: 他要
0: 我说呢，我之前买过那种手工做的月饼，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干呢？明明是手工的，这不应该更润吗？
1: 应该呢，放几天啊，放常温下放置几天呢？这个叫回油，就是让它这个饼皮儿再从它馅儿里面把馅儿当中的糖分跟油分吸收进来，把它饼皮儿自身呢再给它就是重新的揉润一下。那么就会非常好吃，所以一般的这个月饼有一个回油时间，这个大家挺注意，可能大家一般的人还真不知道。
0: 哦，这个回油这词儿还真高级，所以回完油了，然后这月饼就能吃起来更甜也更润哈。哎呦，这口水都出来了。
1: 香糯，而且它就是经过这个回油以后，它表面上的这个颜色色泽也会更加。漂亮，更加油润，
0: 哎，真是长见识了哈。那我们虽然这会儿吃不到嘴里月饼，先来听一首歌吧，填一填嘴。那来自 Please Day 带来的《太空美》。

0: 做月饼，听季老师这么讲，觉得特别的简单，但我觉得肯定这不会那么顺利吧？就一般在操作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这季老师，您能不能提前来给大家来排查一下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有很多，就好像咱们那烤土瓷器一样，是吧？这个炉内的温度怎么样啊？咱们和的这个面的这个软硬度怎么样啊？都会直接要影响到咱们这个成品的这个成品率。那么咱们说啊，我也是曾经在初学阶段遇到的几种问题，给大家分析分析，它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咱们呢，提前准备一下，就会杜绝这个失败。好，咱们先说说吧。
0: 比
1: 咱
0: 如
1: 们在
0: 说，
1: 说第一个情况比较常见的就是月饼裂了，月饼皮儿开裂，就是人说的露馅儿了。
0: 露馅儿了。
1: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烤箱的温度太高了，或者呢，还有就是您和的这个面呢太硬了，再有就是这个面，咱们刚才不说和完了之后要松弛1到2个小时吗？有可能有的听众心急。没等这么长时间，哎呀，差不多，赶紧用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包完月饼之后，有可能它会开裂。
0: 哦，就是这月饼开裂是因为咱们这温度过高，或者是皮儿太硬，还有就是松弛的时间不够。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再有一个就是月饼鼓腰，鼓腰是什么呀？哎，腰胖了，是吧？
0: 啊，就是冒有那个气泡。

0: 叫什么来？我好像记得自己以前在中国国内买月饼的时候，好像买到过这种谷腰的月饼呢，还。
1: 还有它有一种呢叫蟹脚，就是往下塌，感觉
0: 这
1: 是
0: 有点
1: 越，
0: 丑了。
1: 就是上面小下面胖啊，这样这个呢都是因为馅料呢或者是这个面团太湿了。
0: 啊，对，我记得那时候买到的那个好像就是谷腰的那个，就是枣泥儿的，枣泥儿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1: 对，一般枣泥儿啊，都沙馅儿啊，这些水分比较多的馅儿呢，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烤箱的温度不够，就是也许是预热的时间太短，咱们刚才说的，放进去之后它没有被马上定型，然后它慢慢慢慢烤制的时候它就变形了，这样这个情况也有。
0: 这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
1: 或
0: 题
1: 者说
0: 呢？
1: 就是皮儿和馅儿分开了，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好像咱吃包子一样，包子和包子皮儿跟包子馅儿分
0: 这
1: 的。
0: 可不是包子。
1: 对，但是这个月饼呢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因为馅料太干了。你比如说咱们和的时候呢，您为了健康啊，少放了点油，少放了点蜜，那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哎呦，这么看起来，这馅儿真的是不能湿也不能干。那它有什么标准呢？就比如说，你有什么小贴士，说大概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了呢？这太难了。
1: 就是咱们比如说刚才咱们做的这个五仁馅儿，咱们在团这个馅儿的时候，给它团成球，放在手里，您手松开的时候，它不能散开。然后呢，但是呢，您要是按的时候使劲抓它的时候，又不能从这个馅儿当中就是被挤出来油分。
0: 就
1: 您使劲的一按一挤压，哎，它尖儿。溢出油分了，那证明您这个馅儿，就是湿度比较大。
0: 天呐，就是攥成小球之后，就是攥的时候，既不能出油，还不能散。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如果您是按照我的比例的话，应该没
0: 应
1: 问
0: 该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比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面粉150克，然后这皮儿面粉150，然后蜂蜜是70，油是30，盐是1克，然后这个爱加小苏打加，不加就不加。然后这馅儿呢都是五仁的，都是1:1:1:1，然后再加上蜂蜜也是100，差不多就这些。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炒的糯米粉也是100。按照季老师给您的比例的话，您可以这个中秋也尝试挑战一下月饼。再次感谢季老师，那我们下期见吧。
1: 好，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送给大家这首邓丽君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